0: 祸乱之势。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到了周末时分，这个周末确切地说今明后三天全省天气都不错，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南京是晴朗的天气。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降到17-18度，但是午后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9度左右，体感总体上是比较舒适的，也适合洗晒，也适合出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昨天江苏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大会上江苏结合自身发展阶段的需要，从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四大维度，明确了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优质高效发展新格局的战略举措，力争15-5末服务业的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服务业顾名思义，就是为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行业。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4: 在国民经济氛围中，服务业也被称作第三产业，与我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服务于人，餐饮、住宿、零售、文旅、医疗、教育等都包含在内。另一类是助力产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也就是服务于企，比如物流、运输、金融、信息技术、商务咨询等等。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大会提出江苏将着力提升普惠性服务的品质，优先补齐一老一小等当前社会关注度最高、需求最为迫切的基本民生保障，加快打造普惠可及、品质可靠的生活服务体系，在高品质生活上加大供给力度，扩大高品质影剧创作、演出、音乐节、非遗体验、文学作品、动漫游戏、潮玩文创等服务供给。当下火热的苏超就是其中的典型，针对健康医养、宠物服务、户外探险等细分领域，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培育更多江苏服务品牌。江苏省医保局局长陈红红：
5: 一些医疗机构它有可能设立独立的院区来承接国际医疗，因为国外很多人现在打飞机到中国择期手术，这个空间是太大了。
4: 数据显示，在江苏服务业早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力军，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从231到321的历史性转变。

0: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1: 这个叫花馍，就是发面，有传统的醒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玫瑰花，研制出了十二生肖系列，这边是我们的西式月饼，这种柿子和象形山竹的榴莲，这是象形系列。
0: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2: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呢，便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型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两台金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
3: 向好发展。我们不禁要问驻韩美军司令，你的对华言论充满敌意和攻击性，是得到了华盛顿的授权，还是想挑战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你把驻在国称为航母或是匕首等作战武器，是体现了你的好战，还是想把别的国家当枪使？驻韩美军的职责是清楚的，中方对驻韩美军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注意到有韩国媒体发表评论，警示布伦森先生，你越线了。我们也想正告驻韩美军司令，你的言论确实越线了。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最近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昨天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至终点钦州港，全长134.2 公里，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分成5个航段，各航段结合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微调断面，实现水深流速平顺过渡。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到2035年，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平陆运河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沿线支流汇入条件复杂，地形水文多变。为此，设计师采用多种创新装置，大大提升通航的安全性。
5: 我们针对支流口设计了3类的创新装置，减缓流速、拦沙、防淤，减少支流水流对航道船舶通航的影响。
6: 平陆运河采用的是宽浅型的航道断面，未来需要提升航道等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拆掉两边的这个护岸，只需要在底部再进一步挖深就可以。
4: 长期以来，广西及西南腹地货物出海需绕行珠三角，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衔接不畅，物流成本高企，制约区域开放发展。 平陆运河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

0: 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真正开辟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的建设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更承载着破解西部内陆开放瓶颈、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的战略使命。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打破西部地区长期向东单向开放的格局，将带动广西及云贵川渝等省区临港产业、冷链物流等产业集聚，将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等大宗商品高效运往东盟市场，同时便利跨境贸易流通，激活区域商贸活力与产业动能。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2: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3: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我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2: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5: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6: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1: 昨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铜百毛集段，一辆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

0: 59，而且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再来考虑一下。活动恢复了，这个结束了之后就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了。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考虑参加这个活动。有些人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然后还有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的状况。这个时候，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更贵，而只是单纯补钙就这么多。现在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足足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您趁现在这个活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试试参加这个活动。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上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的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里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据知情人士透露，继上个月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之后，日本又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3: 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
4: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呢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啊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这种深化。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昨天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当中累积，被称为是永久性的化学物。专家说，长期大量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世界规模最大级别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到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模块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约束下，通过紧凑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风机的电能全部汇集到这一座站内，大幅降低了整体工程成本，又节约了用海面积。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可大幅降低电能损耗，同时也为电网提供更强的支撑能力，为我国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按照计划，海风之星将运往广东阳江海域，投用后将提升区域海上风电输送能力。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两大热门主题营，可以考虑一下，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也可以算是给孩子的一份礼物，家长们可以来选一选。这两期热门的主题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一个是貌似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年春假和五一特别受到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然后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上台展示是讲解啊，练技术的同时也练了表达力。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又能够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时间可选， 但是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现在可以来考虑一下哪个营孩子更合适。不管怎么样，这算是作为爸爸妈妈六一可以送给孩子的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的礼物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开始，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向中国出口。这个非洲的很多的这个咖啡豆，既是他们的特色农产品，也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日元已经跌破土耳其里拉，沦为全球最弱货币。据了解，日本的对外购买力的确正在持续下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是没有提及加拿大。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拟购买瑞典预警机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27号访问加拿大期间称，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不要表现得像兔子见了蛇，北约盟友应果断加强军事建设，以应对和美国愈发不确定的关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7号发表调查报告说，当前美国食物短缺家庭的数量。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为了工作加班，为了孩子上学上班焦虑，或是多年的顽固性失眠，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在足够的睡眠时间得到休整。熬夜最直观的伤害就是肉眼可见的变老，脸上憔悴疲惫，肤色暗淡无光，黑眼圈细纹越来越重。夜里本该是身体自我修养的黄金时间，大脑清理代谢废物，肝脏调节身体状态，皮肤修复受损细胞。可一旦熬夜，所有的修复进程都会被打断，日复一日的透支就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老。我们给孩子买这买那，花个几千补充营养不心疼，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提高兴趣学习花个几万也舍得，但是却常常对自己不舍得。成年人的世界压力大，节奏快，白天奔波操劳，夜晚难以安睡，脑细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浑身乏力，提不起力气，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我们该好好的关爱自己了。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就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贴心营养选择，它特别添加了神经酸的成分，精准贴合熬夜人群的营养需求。神经酸是身体所需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能够为大脑提供温和的营养支持，帮助缓解用脑疲劳，改善精神萎靡的状态，让长期熬夜的我们慢慢找回清晰的状态和充沛的精力。同时，羊奶本身富含优质蛋白、钙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全面补充身体因熬夜流失的营养，从内而外的调理身体状态，帮助我们对抗熬夜带来的疲惫与衰老，找回本该有的年轻活力。产品每盒是300克，全部采用独立小袋包装，不管是居家日常饮用，还是上班出差外出旅行，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补充营养。恰逢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品牌特意争取到少量的稀缺福利名额，这也是这款产品难得一遇的优惠活动，错过这次再等很久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订购，299元直接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额外赠送您一罐羊初乳奶粉，897元到手3盒，享受买3送3的福利，同时再加送您4罐羊初乳奶粉。 1794元买六盒送六盒，还能额外赠送十罐杨初乳奶粉。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

0: 0019009，或者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今天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向各位做一个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3165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重点关注民生诉求。昨天，宿迁宿城区月湖花园小区业主向我们正风热线投诉，小区10号安安稳稳过日子，对不对？
4: 是的，这次我是不能原谅他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一次次承诺，还有他把那承诺还贴在这个电梯门口。
3: 他把承诺已经张贴在电梯口了，是吧？
4: 啊，对啊，都是等于那是头年是等于25年，等于一个29时候贴的，贴都等于雨雪化了。今年因为去年25年的雨雪非常大，他说等于雨雪会化了以后再给我们解决。你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还没给解决。所以说现在我不能说就允许他说，你给房子修好就算了，我那房屋现在也得认我。
3: 你看。好，那这样我们跟戴先生沟通到这儿，你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这个事情换位思考，大家觉得都是不能接受的，好不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戴先生的邻居，也是这一次漏水受到损失的1602业主耿先生他的家属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好，我们此刻和王女士做视频连线啊。王女士，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次降雨期间啊，你们家这个漏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积水严重吗？
5: 严重。
3: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哦，好的。
3: 你现在是在家里对吧？
5: 对。
3: 好。看看啊，家里的环境。
5: 就是从这地方，我们家就是从厨房天然气管道雨水浸泡到客厅的。然后卫生间、厨房、卧室情况严重变形。
3: 看我们这个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啊。那么你们是如何清理积水的呢？目前是就比如说这个当雨水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急处置呢？
5: 就我们就自己就是
3: 比如说我们家里铺的是地砖呢还是地板啊，这个状态怎么样啊？我看到是木地板是吧？
5: 木地板，对对对，木地板。
3: 这个是实木的还是复合的？
5: 复合的。

0: 实木的。
1: 实木的，我看这地板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凸起的样子啊？
0: 对，凸起来了。然后卧室这个卧室这个吊顶也是的，也是被这个雨水浸泡过，然后掉下来的。
1: 哎呦，这是吊顶踢脚线掉下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还
0: 是
1: 好
0: 的。
1: 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家里面人没有受伤吧？
0: 没有没有。
1: 哦，那还好还好。那这个其实我看了，应该是给家里的这个地板啊，你看这个吊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隐蔽的地方都有了一些损失，对不对？
0: 对，这墙壁的壁布也是雨水渗透了，就在顶上面。
1: 好，那我们这些情况啊，比如说我们都做过一些沟通和反映吧，他们有没有现场来看过啊？说怎么办啊？后续？
0: 有的，昨天来看过，就是
1: 是昨天来看的是吧？
0: 对对对，昨天。
1: 那看了之后什么态度呢？
0: 就是意思让我们不要就是找物业说的，就叫找开发商。
1: 是谁来的昨天？
0: 物业经理，
1: 物业经理来是让你们找开发商，不要再找物业了，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这样，好，我们也有小段视频，看看给大家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0: 好，我们看看，这也是这个控制房屋的这个视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你得弄，你普通人还看这个水不值，
0: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啊。嗯，对大家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只要下雨都有，而且即使天气好了，我觉得也会有影响。好，
1: 就这个，就这个，你。
0: 好，那这样我们跟王女士啊也现场沟通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关注的就是，你看这个漏水的原因，其实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么反复，而且有了承诺，为什么我们整改承诺是有的，为什么就不动工呢？马上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他目前呢是正在和1602业主耿先生在10号楼的17楼，也就是这次漏水的源头的楼层。那么这套房屋呢，目前产权仍然是属于开发企业所有，长期空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楼上的这个真实情况，为什么这里会常年反复漏水，殃及楼下业主。好，前方记者范志凯，你好。
2: 哎，王总，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就来到了那个阅读花园，就是1602，然后这个1602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后面有一个横楼横的，就旁边还有一个大的那个那种珠宝盆一样的，这应该就是之前业主们他们把这个拿过来用来收水的。然后今天天气是蛮好的，也是晴天，然后但是楼顶上存在积水。在我旁边的呢，就是1602的业主耿先生，就他跟我说是5月25号开始发现就是漏水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就采访一下，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就是你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经历的这个情况，给我们讲一下，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1702。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昨日5月25号的夜里面下的雨，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是26号的早上，就是从这个线管的这个位置，很大的雨水，很大的水往下面滴，
0: 嗯，
3: 然后直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盆在这里等着，这个雨水浸泡了整个屋里边。
2: 然后，哎，给先生，我看旁边啊，浴室旁边一个卫生间里头，看，说这地方应该也是漏水，怎么漏到我们家下？因为我知道这个顶上。它是一直在漏水，对吧？
3: 嗯、
2: 但是17楼的水，它怎么会到你们16楼呢？它是防水门窗才。
3: 那就是当时那个雨水很大，它这个屋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顺着那个燃气管道的边滴下去、渗下去，挺大的雨，挺大的水量。然后那个视频我也上传过去了。
2: 啊，前天我们发过一站，走天漠的那
3: 些。啊，对对对。
2: 这个地方
3: 对。对。
2: 我是天漠的机会，我们来看。嗯。这个地方，这个水之前，现在我看还有一层薄薄的积水吧，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地面都被覆盖了。给先生介绍一下，之前就是比这个严重，还是跟这个差不多啊？
3: 以前这里边全部都是水，因为这房间里边的水都是从那个卫生间的那个下水管道排下去了。
2: 那给先生，我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出现一个问题后，就是你啪啦啪啦。你有没有到楼上来清理过？
3: 清理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我老婆，应该是打电话联系找那个物业的人员，后来把这个门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把这个水给它清理过后，我是26号下午的时候到这个17楼，因为我才下班嘛，我上来看就是表面的明面的积水已经很少了，但是这个。从楼上滴下来的那个雨水还很大，就是隔个几个小时就要清理一遍，这个桶里面的水都满了，从顺着这个墙体一直渗到我们家，这间卧室损失非常严重，墙布全部都被泡了，其他的就是门的门框上面，还有是地板。
2: 就是对于这个现在你
3: 们
2: 家遭受的
3: 这个
2: 水，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觉得就是应该怎么处理？你们会觉得还比较认可，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这种觉得会跟他们对接，希望他们能做的一些事情？
3: 这个方面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不好。然后我的诉求呢，就是希望他们帮我维修了。
2: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
3: 对。
2: 好，那个王姐，就是我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昨天的那个一些了解到的情况。
0: 这是耿先生的情况，嗯。好，这看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嗯。
2: 啊，嗯。那现在还好吗？因为昨天呢，我是来到了这个岳父花园这边，我联系了几个部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0: 小区的开发商，对，
2: 对，是宿迁城投集团下面的那个上市公司，叫这个置业公司。然后呢，跟他们的工程部经理也联系了，工程部经理反正也讲了，现在他们正在申请公共维修资金，包括物业，包括社区，他们都做了回复。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已经就是公示过啊，其实已经申请通过了，现在进入了这个招标这个阶段，大概可能三到四天就能完成。
0: 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已经是做了一些申请，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在下一个阶段是招标是吗？
2: 对，已经公示过了，现在就是招标阶段。按他们给我的这个回复呢，就是大概三到四天，可能后面招标好了之后呢，就会有进场，天气好的时候就会进场来维修。但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维修的呢是公共部门，但17楼跟16楼之间，它漏水，它不仅仅是楼顶的问题，它还有这个楼板的问题。
0: 对，
2: 要不然它怎么会漏到16楼的？所以我今天也把工程部的葛经理，
0: 葛经理是吧？嗯，好。葛经理，应该我们节目前期也有过沟通和对话，嗯。好，那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葛经理大家还是很有疑问的哈，他因为他代表了项目方，可能还有开发商这一块。那这样我们请这个记者在前方范志凯，我们直接对话。好，好，我们先切回直播室现场啊。应该说这个问题，大家，此刻收听收看的节目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的哈。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开发商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你看房间这个空置，就导致了下雨的天气对楼下的这个影响。我们此刻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啊，天宇妙华说开发商就想拖个保修期啊。天宇妙华给我们留言说过了保修期，用维修基金啊在挣钱。还有这位朋友说，这三位啊都是我们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啊，说这样的这个工程质量，难道不应该追究开发商和施工公司的责任吗？大家其实还是挺有疑问的。好，我们继续切前方现场。
4: 好，
0: 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
2: 哎，王姐你好。
0: 你好。
2: 现在葛经理，开发商的葛经理呢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代表业主啊来提几个问题。
0: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戴先生说他是2025年10月份左右，其实就跟咱们开发商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申请维修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因为之前说咱们开发商也跟他说了要帮他们修，就是为什么没有修？毕竟大半。

0: 年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感受也不是很好。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项目是2012年开始交付，交付至今啊，也将近16年了。就是最近几年呢，陆陆续续的会有这个业主反映这个漏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毕竟交付时间很长。后来呢，我们也跟物业包括这个属地的社区进行沟通，他们就说这个要申请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嘛，包括这个控制房的维修基金，我们开发商已经交过了，就是虽然没销售，我们的维修基金也交过了，是在应该在19年左右，我们把所有控制房的维修金都给交过了。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业主申请的维修金的这个漏水的情况，我们跟那个物业、跟那个属地的居委会都对接了好多次。然后因为这个申请维修金它确实有点流程，然后的话要征得这个建筑楼产权业主的最起码3分之2以上的同意才可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然后我也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有表示同意。然后这次的话，我刚刚又核实，包括昨天的话也核实了一下。他们的违约金已经经过了个叫就是权利业主的，就是这栋楼业主的同意，并且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招投标阶段。
0: 啊，那个葛经理是这样的，就是刚刚维修基金的事情啊，就我也提到了，确实这个流程现在是进入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可能马上就处理了。但是可能业主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公共部分的问题，那像你们17楼跟16楼之间这个楼板啊，其实也都在漏水，要不然它楼顶漏水也不会到16楼去。像这种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业主个人屋里的部分，咱们有没有处理过？
1: 是
0: 为什么一直没维修？
1: 是这样的，这个屋内的除了卫生间跟厨。

0: 但是当时如果他给我反映的，我肯定跟物业都联系了，就是说这个已经有业主这个反映漏水了，这个卫生间的尽快启动，这个事情我肯定能确保。
1: 啊，但是你们是业主，就你们自己没有来修一下自己这个楼板吗？或者怎么样？
0: 因为这个房子是控制的嘛，这房子是控制，楼板这个是正常的毛坯状态，
1: 啊，
0: 毛坯的状态是又没装修，又没使用，
1: 但按照我们的理解，他们觉得你是业主呀。
0: 而且什么叫就是什么叫我们的房子虽然是控制的，但是也是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控制房也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
1: 那物业，你有没有要物业来修一下这个楼板，十七到十六楼之间这个楼板？
0: 十七楼到十六楼是毛坯的状态，它不需要。
1: 但是它漏水了呀，那漏水了造对楼下造成的影响，你们这半年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其实是一个没有处置的状态。你们认为毛坯就不用处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它是你只要把楼顶的防水修好了，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主要是楼顶的防水没修好，就是没进行维修。
1: 好，我估计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戴先生包括耿先生也提到了，他们家都被相当于被泡水了，有一些损失啊什么的。就是像对于他们，十六楼造成的这些损失，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应对的态度啊什么的？
0: 这个事情可能要到时候跟社区包括就物业这边进行到沟通协商。
1: 嗯，就是目前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对吧？
0: 对，暂时没有。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咱们开发商作为就是也是书签城投集团下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也是一家国企。从咱们来讲，就是你们也是这个房子没卖出去，按照我们的理解，你们应该是业主，对不对？
0: 对。
1: 就如果作为业主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既是国企又是业主，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毛坯房管理好，怎么样避免它影响到其他的业主呢？
0: 就针对这个事情，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所有的控制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看看就有没有还有其他有渗漏的，包括就是主要是渗漏的问题嘛，渗漏的包括什么有没有什么窗户缺失的，或者是阳台漏水的，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如果需要这个叫进行维修的，我们跟那个物业包括居委会然后这样联系，到时候统一的进行申请违约金，进行一个进行维修。
1: 啊，那王静，我现场的耿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
2: 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葛经理。葛经理能听到我的对话吧？
0: 啊，能听到。
2: 葛经理，你看啊，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关注过，对吧？我们应该还有过对话，有过沟通，当时也有过承诺，承诺也非常的明确。好像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次来监督，其实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面你看有旧账又有新账。刚刚我们前方记者范志凯也说了，就你们是国企，我觉得理应应该有这个国企的担当和责任，对吧？那你看这个事情，我们1月份就有过监督报道，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本来可能就受害的这个面很小，现在面在扩大，涉及到的户数损失都在扩大。就是我们在前期，包括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政风热线的监督之后，你们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再存在。您说呢？
0: 这个自从那个一月份发现事情，然后其实我是跟那个物业经理包括社区已经承诺了多次的沟通，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已经申请了，马上就下来。这个事情确实是，而且是也是事实，确实在申请。
2: 嗯，
0: 可能就是这个流程有点长。
2: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房子你看这次我们把它给修了，但是可能下次，因为其实顶层还是很容易漏水的，对吧？您应该是这个工程方面的这个专家，但是这个顶层的权属在开发商，他在国有企业那儿。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修好之后，我觉得后续的排查，包括你如果说委托物业，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去一次啊，或者一个季度去一次啊，我们又没有真的做到了委托给物业。那委托给物业之后，物业又没有真的做到排查有没有记录？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我觉得您刚刚也说到了，通过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会对空置房所有的产权还归你们企业的，你们会进行一个摸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工作真的要做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2: 嗯，好，那这样，这个后续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志凯辛苦。 好的，各位，我们也感谢前方记者的现场报道。针对月

0: 湖花园小区开发商自持空置房源，防水老化，长期漏水，拖延整改，导致楼下业主接连受损的情况。很多业主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这个楼顶是属于公共区域，维修呢是可以走维修基金的，开发商到底需不需要再为业主的损失来买单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律师你好。好，我们看看蒋旭律师是否在线啊？如果是在线的话呢，这个事情我们就想请蒋旭律师帮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啊来进行分析。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看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区啊是2012年交付的，漏水源头呢是17、18楼，是开发商没有出售的自持房源，状态啊是长期空置的，那么就导致这个屋面现在防水都老化了，管线渗水，引发楼下业主财产的损失。开发企业目前呢是认为这个公共区域漏水啊就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啊，开发商在本案当中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还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是需要来承担的。
1: 好的，它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分两块来看的。第一个是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漏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房屋的屋顶，就是因为属于是整栋房屋的公共区域嘛，是由于公共区域的老化进行相应的问题的话，那确实是要走维修基金来支付这个相应的维修费，因为相当于是我们公共房屋的屋顶，相当于全小区的楼顶，大家要进行一个共同的维护的责任。但是呢我刚也听到了，可能也涉及到有一个是17、18楼，也就是紧连屋顶的这个顶楼，这个顶楼由于是长期空置，它的产权属于开发商，
0: 对，
1: 然后开发商在自持期间呢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管理，以至于比如说本来顶楼漏水可能导致的损失应该仅限于最近的楼层，也就是17、18楼，
0: 对，
1: 但是它最近的楼层里面都已经漫水，已经让水长期漫和泡，导致它的那个地面可能有一些，也许会有一些刺身的一些松动，以至于往楼下再进行相应的渗水。我们觉得开发商在自持这个楼层当中的管护当中有他管护不力的责任，由于他的管护不力可能对下面业主造成了一些损失，也是有一定的，也是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的。
0: 好，你看开发商这个此前是说需要走这个维修基金，是属于这个公共区域的问题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理由吧，因为这个要大家要确认嘛，要签字嘛，
1: 要定相应的程序。
0: 对，那你看这个理由从我们这个法理层面，它站得住脚吗？能够因为说我们这个理由就可以免除它对业主所产生的一些需要去负责任的赔偿吗？
1: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责任是分两块，
0: 两块。
1: 首先，这个漏水根本原因的维修，用公共维修资金去就是申请下来以后再进行维修，从程序到那个资金的出处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的大雨才突发的，
0: 对，
1: 如果是突发的单次事件，可能开发商还好说。它是从以往一直可能至少延续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此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的时候，它作为这样一个自持的中间这个楼层的自持的产权人，并没有对他所自持的这个空置房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房屋做有效的产权人管理，当
0: 希望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从1月份关注到现在，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真正的把隐患排除，包括这个房屋我们在隐患排除掉之后它还是会空置，但是产权呢依然还是国有企业，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担当，这里面的责任就不是说一句我有责任我有担当，而是要把担当和责任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此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一追到底，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盛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丰热线，抖音号江苏正丰热线，视频号江苏正丰热线，搭建沟通桥。
3: 因为这个职工的贷款额度呢与职工的工金缴存年限是有关的，职工的工金账户缴存年限未满一年的，工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工金账户缴存余额的8倍，职工工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一年含一年不足两年的，工金贷款额度呢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工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0倍，职工工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两年的含两年，工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工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2倍。因此呢职工在

0: 申请贷款的时候需关注公积金缴纳年限。以上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对公积金缴存的相关规定。
1: 好的，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你的解答。我们继续来关注宿迁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员可以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城区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山花。王主任你好。
2: 嗯，你好。
1: 嗯，你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2: 嗯，好的。嗯，根据我们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像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一些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
1: 嗯，
2: 对，也就是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它是没有那个职业门槛的限制的。嗯，
1: 好的，情况就这样是吗？嗯
2: 嗯，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宿迁市宿城区医保中心王主任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呢现场连线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啊，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各型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呢节目已经是渐入了尾声啊，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场外呢也给我发来了相关的文件啊，有一个是金湖县垃圾处理费征收情况汇报，就是金湖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征收管理办法明确生活垃圾费征收的标准。另外呢，我们场外的编辑还给我发来了征收的形式里面有一条，个体经营户的生活垃圾费用是由金湖工商局代征的。那如果是这种代征的，我觉得我们在代收的时候啊要把话说到位，解释到位，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好，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雨田说，王老师，宿迁房屋漏水这个投诉历经半年时间，再次让节目组关注，咱看了视频啊，触目惊心，职能部门和开发商平躺甩锅啊，敷衍塞责，业主们诉求善良朴实，应该重点关注啊，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了啊。我们看小金鱼说呢，屋面漏水一直不处理，物业和开发商是处置不当的。王琴说，王老师你好，年检时候交的垃圾处理费可能是给环卫部门代收的，我们这里交的水费里面也有代收环卫部门的垃圾处理费用。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还有很多朋友留言。

0: 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跟大伙讲到这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
1: 马上要收麦子了，可以帮着去收麦子啊！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你觉得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可能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还挺开心的，哈哈，但是到了初高中的孩子，他们就开始啊，这个翘着小嘴不愿意去了，觉得好苦啊，觉得农村好脏啊，啊，不愿意下地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咱们的孩子有必要去学农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啊，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眼下呢，我们江苏小麦自南向北

0: 开始收敛了啊，陆续开敛了。那么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啊，截至到5月27号，全省小麦的收获呢，面积是47万亩，进度 1.3%， 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个呢，较去年同期是慢了 3.8 个百分点。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目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颗粒归仓。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截至5月27号，江苏苏南小麦收获进度为10%，苏中苏北零星收获，全省油菜收获175万亩，进度为54%，较去年同期慢26个百分点。前两天，连云港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奔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2: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1: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3: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1: 三下大忙，忙在下收，也要忙下种下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1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盘快速下线，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3到4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4: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连续降雨啊，然后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1: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中，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5: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0: 眼下正是咱们农民朋友最最忙碌的时候，三下大忙时节啊。前面也解释了什么叫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啊下收下种的问题。我们看到像我在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放了一台电视机啊，此刻央视的节目当中也在播放啊全国各地的这个下收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可能对于我们身在农村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对于城里的朋友来说的话，尤其是孩子们来说，都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好像挺远的，漠不关心啊。但是我想当你啊这个出现，如果说啊下收下种啊不那么及时出现问题的话，你的粮食价格上涨啊，这个吃不上饭，那个时候你就能觉得了，是不是啊？正是因为我们的后方保障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啊，正因为我们整个农业链条的所有的人，从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部门啊，到科研院所，到我们每一个农民，都去兢兢业业的全心全意一心扑在我们的粮食生产上，所以

0: 我们才能有啊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稳产高产的局面。
1: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说到粮食高产啊，粮食要高产，过去很多农户习惯多种多收，而去年以来呢，南京整建制开展稻麦、稻油周年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鼓励种植户少种一些，收的更多。眼下呢，小麦即将收获了，那么少种一些能不能做到不减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漯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千亩麦田里，小麦呢快收了，密密匝匝的麦穗儿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理事长张利友站在田埂上，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2: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庄稼预估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0: 这块田呢，张利友种了有10年了，从最初摸不着门道的门外汉，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他最深的体会就是，种田再也不能光靠老经验了，新技术才是增收的硬底气。就在前几年，张利友还抱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的老观念不放，一亩地撒下去20多公斤小麦种子，他心里才踏实。而市里的农技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他将播种量降到每亩8.5公斤时，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2: 以前想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我将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底，17斤哪能抽几口苗啊？万一紧张了怎么办？
0: 为了给农户吃下定心丸，南京市统筹政策资源，遴选南农大、省农科院等7个专家团队，规划建设45万亩3级项目片区，为规模种植主体提供全周期、全环节、全过程跟踪技术服务。关键时，那么专家团队呢，逐区、逐镇街、逐田块，常态化踏田开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通过示范引领，扶持带动小农户科学种田。漯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医师。
3: 你们看一看，今年呢这个雨水调和，再加上我们用了新技术，精量播种，减少播种量，所以它这个小麦的构体非常强壮，大穗型，籽粒饱满。
0: 站在丰收的田野上，漯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利友给记者算起了他的种植账。
2: 现在一亩地少用20斤种子，1斤种子2块钱，光种子成本就省了40多块钱，再加上减种、减肥、减药，一亩地总和成本能降6-7块钱，1000亩就是6-7万。种子少了，产量反而增加了，每亩田总和效益增加了200多块钱。
0: 利友合作社的实践啊，是南京市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项目的缩影。漯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业师介绍，以前不少种植大户觉得新技术麻烦，前期要多花钱，不愿意尝试。而现在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去看示范田，手把手的教技术，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像张利友一样，从不敢试变成了主动试，从老经验种田转向科技化种田。朱玉清，
3: 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优质高效抗赤霉病的品种，大力推广离根生番、小麦精量调补、种肥同步、捕获镇压等新技术。我们用数字说话，用实收产量说话，让农民看到每亩综合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
4: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 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0: 温暖
4: 你的餐桌，
0: 你的餐桌。好，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正在边吃饭边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呢？也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让你好胃口啊。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你像扬州的街头啊，还有景观枇杷也陆续成熟了。哎呦，橙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成为一道风景，也让很多的市民开始惦记了。这么好的枇杷不吃，是不是太可惜了呢？哈，在这里呢，有关部门提醒大家啊，私自采摘不仅不文明，而且呢，因为常态化是喷洒农药的，因为它是景观枇杷嘛，所以呢，这个农药就没有做到什么绿色不绿色了，就直接喷在上面了，所以吃的话还真的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听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5: 你看这棵有个台子被人栽的都秃了，这面这个你看没有台子，上面就好一些。
6: 热心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文昌西路美琪口袋公园沿线栽种了10余棵景观枇杷树，眼下硕果累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暴力摇晃树木，折断树枝，破坏绿化景观。
5: 摇还有拿棍子打，一个人够不着嘛，抱着那个在那栽。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些枇杷树上有温馨提示，但不少树木依旧遭到破坏，地面散落着大量果实以及被折断的树枝。对此，不少市民纷纷予以谴责。
7: 这树上面个结的果子特别好看，是市民共有的，
8: 好看。一个是为这个小鸟提供一丝颜色。
6: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白天人流量大，不文明行为相对较少，到了晚上，一些散步锻炼的市民会顺手采摘，留下满地垃圾。
9: 你晚上扫干净的，第二天早上来又有了。
10: 你晚上有

0: 高级工程师孙桂平。
1: 对农害比较多，对于喷洒的农药，所以呢，大家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2: 好，那每年其实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但是我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在那儿竖个牌子，在那儿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颈关枇杷啊，用药较多啊，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你有牌子竖那儿，大家就知道了。否则你看长得水灵灵的枇杷放那儿，谁不眼馋呢？是不是？好，这里的枇杷呢不能吃，而丹阳这边的枇杷可以让你放心吃。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的枇杷陆续进入到成熟采摘期了，圆润饱满的白玉枇杷缀满了枝头，清香扑鼻呀，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枇杷种植户张文忠啊是怎么说的。
3: 我这个是它是一个白玉枇杷，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大概有三亩左右，产量它大概在就是说一亩地1000斤左右。我们后期呢还想就是再种植一部分，目前这个是几乎就是不怎么就是供应量不足，就是大概都熟人的客户，他们几天就采完了，很快的。我们后期可能还会想办法再增加一部分数量。
2: 他的确种的不多啊，才三亩多地啊，而且他这个品种很好，白玉枇杷啊，个儿不是很大，雪白的，洁白如玉，吃在嘴里呢是清甜爽口。而这里的枇杷呢，它可不是像路边的枇杷了，它用药是非常规范的啊，不违规用药，也不违规使用化肥，是用心呵护每一棵果树，保障枇杷的天然口感与食用安全。那目前呢，这个果园的鲜果定价是每斤10到20块钱，凭借着上乘的品质，清甜的口感，深受周边市民的喜欢。那么依托生态种植与采摘体验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小小的枇杷不仅盘活了田园资源，也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了发展活力。当然现在呢，不仅仅是丹阳喽，更多的是苏州那边的白玉枇杷上市了啊。苏州那边的枇杷它的品牌价值比较高啊，所以价格肯定是卖的比其他地方的价格更贵啊。当然枇杷的采摘期也就一个月时间，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轻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你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使我们不变。
6: 数量仅剩数百只。2023年，动物园参与了无斑羽蛙野外调查工作。20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7: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羽蛙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羽蛙生存的状态。
6: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无斑羽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羽蛙蝌蚪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山最初的23只

0: 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雨蛙。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1: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黑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是全球最大的无斑雨蛙的人工种群。
0: 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3次放归了250只无斑雨蛙。在这之后，放归行动还会陆续开展。同时，动物园正在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整合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技术手段，对放归的无斑雨蛙持续追踪和研究。沈志军。
1: 无斑雨蛙呢，它是一个环境体标物种。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无斑雨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乃至于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健康，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
2: 它是一个生态指标系统。无斑雨蛙我们平时很少能见到啊，它顾名思义就是它身上那个没有斑点啊，没有斑点，全身通绿的那种青蛙啊，看起来应该挺漂亮的吧？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4: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3: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4: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3: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4: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3: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0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
4: 报满400710-2802，400710-2802。
3: 没错。

0: 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跟大伙讲到这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在我的评论作品区在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船航运构成了威胁啊，这是美方的说法。该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那么再来看伊朗方面消息，在德黑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巨响，那么当地伊朗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最近一段时间啊，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多地都多次传出爆炸声。那么美军都在事后宣称，美军对伊朗的目标啊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就是以自卫为名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啊，强调美伊之间的停火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怎么解读美伊之间的这种频繁的小规模交火呢？每次美国都以自卫为名啊，对伊朗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袭击，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究竟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程教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动作啊，就是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动手，但是呢，小打小闹，偶尔袭击你一下。这美国最近干的不少啊。那么怎么理解美国这种密度比较高但是小规模的袭击呢？他这么打伊朗，这目的是什么呢？挑衅伊朗吗？
5: 好的，那最近啊，美国要频频进行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我想它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要看它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呢无人机设施。那美方给他做了一个定位，就是我是出于自卫啊。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谈判筹码，就是逼伊朗叫以打促谈，逼伊朗进入到谈判阶段。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性的施压和谈判的一个筹码。那第二个目的呢，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知道美国今年他面临中期选举，尤其是特朗普啊，他的基本盘而出现了一个松动。那么现在需要通过对伊朗这种强硬的做法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那么让基本盘觉得特朗普还是在维护我美国的利益，没有示弱，这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虑。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同以色列来牵制地区的这个对手，就是以色列最近他也在采取行动，就是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 那么美国的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跟以色列来进行协同，协同呢就是共同对伊朗所支持的抵抗轴心这个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来体现美以的战略协调，同时呢也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伊朗的施加压力的这个作用性，要达到最大化。那么第四个呢，是从战术上来讲的，战术上就是要遏制一个非对称的威胁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那么伊朗主要是用的什么呢？它频繁动用了快艇、无人机还有布雷的这种设施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那这就使得呀，美国觉得这个海峡的不安全性以及航运的没有保障性。
2: 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息小办。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

0: 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继续参与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评论员一起探讨您提出的一些军事的提问。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5月27号，美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了一份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也可以理解为协议草案。那么白宫随即驳斥说，这个公布的内容啊，纯属捏造。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7号同一天对美伊谈判进程表达不满，他还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采取军事手段。那么特朗普同时还警告了一下阿曼，说阿曼你得守规矩，你不守规矩的话把你一块也炸飞了啊。那么此外呢，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对伊朗境内新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恢复对伊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呢，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随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忧美以协议达成，为了巩固自身势力范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战区，离以停火也名存实亡了。那么地区紧张局势正在急剧升温之中。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新的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媒体啊，最近主动披露了一份所谓的美伊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就是草案。那么这份草案披露出来之后啊，白宫立马进行了否认，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草案内容到底是真是假？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2: 好的，那这次这个披露出来的草案是谁披露出来的呢？是伊朗的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叫平衡通讯社，我相信大部分军民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0: 嗯，不是太大的媒体。
2: 对，那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嘛。主流媒体的话，那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他呢主动披露出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啊，说我们跟美国方面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的一个文本草案，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了，都在这上面了。那么这个草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根红线。那这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就是告诉伊朗国内啊，甭管怎么样，我跟美国是停火了， 但是

0: 我们是胜利的一方。你看我们的核心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守住了啊，而人家也答应我们了。那这个如果说在伊朗国内的传播，那它会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这不是正式的主流的媒体，而是一个我们没听说过的闻所未闻的。那起什么作用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去试探啊，去影响舆论啊，对吧？掌握谈判的话语权啊，塑造国内舆论，同时向美方施加压力。如果最终认真起来，严肃起来，追究起来，那就说那根本就不是我说的啊，那是其他的通讯社说的，对吧？而且呢，他们反复强调是非正式的草案。什么叫非正式的？不是最终落子的，是我们在谈判当中拟议当中的。那这就是伊朗方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掌握谈判的话语权，要对美国要对伊朗国内啊，要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就是你们放心，那三根红线我是坚定的守住。那么美国方面是什么态度呢？美国方面是迅速否认，既然这个草案对伊朗有利，那他肯定对美国不利了，对吧？所以他这个是美国方面是第一时间说这个文件是捏造的，根本就不真实啊。那么美国方面为什么这么做？就避免啊，就是被美国的基本盘认为，哎呀，我们出卖了国家利益，这场战争打到今天对我美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他要避免这样一个效果，同时也避免在下一轮谈判当中啊，陷入一个这个被动的这个境地。所以你看美国白宫方面是迅速做出了否认，好像是第一时间啊，纯属捏造，而且用词是非常的这个重的，是不实的，是捏造的啊，以此来表明这份协议根本就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没有第三方的佐证，对吧？也没有双方代表来确认或者官方渠道来进行发布，而且呢，又和美国实施空袭呢是同一天，在逻辑上它也难以形成他们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从现实的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对吧？更不可能是某一方故意去泄露双方谈判的这个机密，也不可能，对吧？双方还没到这一步呢，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
1: 舆论战的可能更大，对吧？
0: 舆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对的，对的，
1: 一种舆论上的试探啊，争取这争夺这个谈判的话语权、主导权。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特朗普最近这两天其实对谈判是不太满意的啊，包括伊朗传出的这个相关的消息，那么白宫方面也是驳斥，也是否认。那么伊朗最近在谈判这件事情上好像显得更加主动一些，而美国相对应的显得稍微被动了一点，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呢？特朗普的这种不满意
0: 4%了，严重影响的民众的生活，这对特朗普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巴不得尽快叫这个斩乱麻，尽快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有助于他下一步的谋划。这是第一个，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出于对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不满，就到现在为止这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他很着急啊，对吧？那赶快要形成新的进展，最好啊能够尽快达成一致，这样的话双方都能够谋划下一步的举动。那第三个影响呢，就是来自于军事行动的现实制约和风险。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实在不行就要又要打了，对吧？打不打他能不能打，其实美国受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的。哪些因素呢？这个库存，这个导弹的库存，拦截弹的库存，还有呢就是地区的连锁反应以及战争的成本，这都对他形成了这些这个制约。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也以此不满，以这种不满的情绪来释放他的最后的通牒，就是通过表达自己不满来对对方进行极限施压，来释放所谓的最后通牒。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易型的总统，所采用的就是交易型的外交策略，就是通过制造战争的恐慌症来使伊朗在谈判桌前做出尽可能的多的让步，这是特朗普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叫设定了一个二元的选项，二元。

0: 的选项就是要么你跟我达成协议，要么我继续开战。那这个很简单，就是要逼迫对方做出让步，这是他四个原因啊，主持人。
1: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表态啊，对这个谈判不满，对伊朗不满，那么还对一个国家不满呢，是对这个阿曼不满。这个阿曼呢，按道理讲他其实也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但是呢，特朗普罕见的对阿曼进行了警告，说你最好给我规矩点啊，你要不规矩的话我连你一块炸了。哈哈，这个特朗普怎么突然拿阿曼要撒气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陈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好的，你看啊，这个伊朗跟阿曼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来讲一个背景我们就明白了。就是伊朗轰炸所有的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有一个国家他没有打，是唯一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阿曼。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在此前的斡旋谈判中，阿曼是起到中间调停人的角色的，所以伊朗跟阿曼的关系它是不一般的。那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呢？现在伊朗说，哎，我们两家处于海峡的对面，是吧？你在对面，我在这边，那我们呢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我们来共同收费，所有过往船只我们共同收费，来联合管控海上的交通。那对阿曼来说当然是个好事情了，本来是一分钱没有的，现在呢，哎，通过这个共同收费机制，我从此以后也有了收入了。对阿曼来说呀，他有点心动。那这时候特朗普就不干了啊，他就做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说我美国要确保这个海峡的通行权，谁也不能控制它，谁要控制，那你包括你阿曼，你不守规矩了啊，我就要把你炸飞了。所以特朗普认为阿曼是伊朗的，阿曼本身是美，就像你刚才讲的啊，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你应该站在我这一边，你很清楚我的底线在哪里，因此你应该不跟伊朗搞在一块儿去，对吧？你这个是明显的不守规矩。那么这就是对阿曼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警告，通过这种敲打来迫使阿曼放弃跟伊朗构建所谓的共同收费机制或者联合管控海上交通的机制，说白了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孤立伊朗，让伊朗在这一地区孤立无援啊，这就是特朗普的根本性的目的，对吧？
1: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伊朗其实想拉着阿曼，搞这个共管啊，就是别人霍尔木兹海峡，我伊朗一个人管，我一个人压力也那么大，对不对？我拉着阿曼，因为咱毕竟是对门嘛。这个中间是海峡，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但是我们就谈啊，就是伊朗想拉阿曼一块儿，阿曼真有这个心吗？阿曼毕竟是跟美国混的，是美国的军事盟友。阿曼真敢接这个伊朗抛出的这个橄榄枝吗？陈教授？
0: 我觉得阿曼啊，他会左右为难
1: 啊。
0: 为什么左右为难呢？一面是伊朗近邻，对吧？而且关系也不错，对吧？同时呢，如果真的我们启动这个收费机制，不管多少钱，总算是多了
1: 油水肯定不小，嗨，
0: 没有谁跟钱过不去啊，对吧？那他难的一面在哪里呢？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美国呢？因为美国他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海峡的通行度，所有的船只跟战前一样都可以自由通行，那你收费不就是违背了美国的这个意愿了吗？会不会得罪美国？会不会被美国敲打？那我觉得特朗普说我要连你一块打，会不会打阿曼？那这个可能性是零，他绝对不会在打了伊朗的基础上再去打阿曼，这是绝对不会的。那他干什么呢？就是敲打，敲打你不要跟伊朗搅在一块儿，你搅在一块儿，那我对你不客气，那我要通过其他的做法，未必是军事，通过其他的制裁啊，通过这个孤立啊、封锁呀、这些，他是有办法的。阿曼这个什么很小的国家，他是扛不住这种压力的，所以最终阿曼的妥协恐怕是大概率的，对吧？那一个大国嘛，对吧？
1: 阿曼其实也会衡量，他虽然跟伊朗关系好，但是他也知道他家底儿太薄了呀，他不像伊朗还能光脚不怕穿鞋的跟美国死磕。阿曼要是站到美国的对立面，那可真的就是在中东他没有立足之地了，对不对？所以他呢大概率不会跟伊朗在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完全投奔伊朗啊，大概率还是会向美国妥协。那么另外特朗普最近还有一个要求啊，也是针对海湾各国提出的，就是他把美

0: 伊协议某种程度上啊，它跟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前我们节目中也谈到过，简单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背景啊。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推动让海湾国家这些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跟以色列签这个协议，就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要再就是说互相对敌了啊，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特朗普就催着这些海湾国家，像这个沙特呀、卡塔尔啊，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现在在斡旋嘛，让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都签亚伯拉罕协议，都跟以色列当好朋友。哎，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动作呢？
1: 好的，刚才你大概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它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的标志性的外交成就，就是他要推进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和平共处啊，全面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要把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从亚伯拉罕协议的 1.0 要企图升级到 2.0， 特朗普到底有什么考量？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外交遗产，来服务国内政治选举的需要。那么所谓外交遗产，我们刚才说了是他第一个任期提出来的，现在呢他想把 1.0 版本提升到 2.0 版本。那如果成功的这个实现了这样一个愿望，那特朗普认为他自己啊将流芳百世，极大的提升他在美国历史上、中东历史上的这个地位，来对抗美国国内对他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他要服务国内的政治选举，巩固外交遗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掩盖当前的谈判困境，来包装有限的成果。所谓包装有限的成果呢，就是他会把这个放大，然后说你看我的这个协议很管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把它这个最大化，来掩盖目前谈判的困境。目前跟伊朗谈判几乎没有多大进展，对吧？公说各说各的，没有任何可以见得到的文字成果。第三个就是要通过这个，他有自己的目的和野心，就是构建一个中东地区的反伊朗轴心。那么此前伊朗推出了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他要用一个反伊朗轴心来进行针锋相对的应对。那么如果把这些国家全部跟这个以色列改善了关系，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对美国来说，一个反伊朗的轴心就完全构成了，就最大化的孤立伊朗啊，这是他的一个三个目的。那么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不一定如他所愿，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啊。主持人，
0: 所以特朗普强推亚伯拉罕协议，表面第一层的意思当然是帮以色列，对吧？缓和和中东国家关系，但是更深层次啊，就像陈教授您所说的，搞个包围圈嘛，这个把伊朗包起来，周围的国家都跟以色列、跟美国好了，那伊朗不就完全被孤立了嘛，对吧？但是中东各国到目前为止，包括沙特、包括这个阿曼，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美伊谈判现在斡旋方是巴基斯坦嘛，都对特朗普的提议很冷淡啊，甚至你像巴基斯坦都明确说了，我现在不能跟这个以色列我们去和好，去关系正常化，不行，哎，就是拒绝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特朗普的这个提议为什么遇冷了？
1: 好的，我们先以这个到菜场买菜为例。为什么要以买菜为例呢？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你不需要，我要塞给你，对吧？这叫强买强卖。那现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呢？因为你看沙特也好，卡塔尔也好，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是不可逆转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让我跟以色列去改善关系可以，但是前提条件是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那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怎么了？他不仅不可能建国，还被以色列进行军事镇压，而且无差别的进行屠杀，造成又一轮的一轮又一轮的人道主义危机，那怎么可能建国呢？对吧？当没有建国的可能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协议能不能实现呢？不能实现，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的可信度、国际信用度极低，中东国家就认为说你这种捆绑销售，就刚才我形容的强买强卖，你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国内的

0: 鹰派来塑造自己的外交遗产，而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对吧？所以你看它的核心和本质，中东地区各国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是为了我们好，你是为你自己，对吧？为你这个留下外交遗产，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如果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你应该遏制住以色列，不要对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屠杀呀，和镇压，对吧？让他们公正的建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协议，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协议本身它具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啊，以色列右翼分子今天还在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就明显影响到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吧？这就显示这个协议它缺乏可持续性，缺乏一个张力，对吧？你是在拼命的扩张、扩张定居点，然后呢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那你怎么可能让我确认这个协议呢？对不对啊？我确认这个协议不就等于牺牲了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吗？这无论如何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对此很冷淡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它是个先决条件，是一根红线。那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有，就是战略自主。所谓战略自主，我们是阿拉伯国家，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可能被你所忽悠，被你所左右，对吧？我们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所以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词吗？叫菜市场的强买强卖。那特朗普这个做法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中东地区的国家怎么可能愿意按照美国的指挥棒来转呢？这是不可能的。主持人，
1: 所以目前来看，特朗普这种夹带私货，想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也塞进这个美伊谈判或者整个中东局势这个框的做法呀，目前来看是失败的啊。那么陈教授，最后您为我们简短的总结，就是接下来美伊局势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些关键点呢？
0: 好的，未来的关注点我们就看谈判的窗口啊，就是能不能是关上呢，还是持续？因为关上了就意味着双方达不成一致了，那如果持续呢，至少和平还存在，对吧？第二个就是军事选项它没有被排除，但是它的门槛提升了，那门槛提升了，未来大规模的战争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那种非对称的像针对无人机啊、快艇群啊以及这种定点的行动恐怕会持续，对吧？那么我们还要叠加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和战争的成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未来的战争的成本它很高，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什么可能都没有了，而是什么可能都存在，是吧？弄不好可能还会爆发这种小规模的低烈度的定点清除式的。那么我们有一个细节，就是伊朗的新领导人穆杰塔巴现在所有的通讯工具一律不用，通过信使，就是摩托车送信的方式跟外界保持联系。那说明了什么呀？就是依然担心美国对他进行定点清除，
1: 仍然防着你呢啊。好，关于美伊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程教授的解读。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再把没力气当老了。90%的中老年人乏力，其实都是缺了这个生命基础。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消化能力下降，日常饮食又偏清淡。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肌肉流失。这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明明体重没降，但却越来越虚弱，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还总是觉得没力气，甚至影响大脑功能，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有人会说啊，我每天都吃鸡蛋、豆腐，怎么会缺蛋白质呢？来普及一下，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蛋白质含量约为6到7克，100克老豆腐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克。嫩豆腐只有6克左右，就算你每天吃2个鸡蛋，200克的豆腐也只能补充大约26克的蛋白质，离60岁老人每天需要的近80克差得远呢。更别说很多老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就算吃了这些食物，也未必能完全吸收利用。想要靠日常饮食补足蛋白质，对中老年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时候，一款高含量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补充品就成了刚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瑞灵神经酸的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高营养羊奶，不仅可以高效补充优质乳蛋白，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神经酸，把营养和呵护做到了极致。市面上含有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瑞灵羊奶把神经酸和羊奶结合在一起，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优质蛋白，又能给大脑提供营养，一杯奶双重呵护。这么好的产品，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看到、用到。在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推出了超值的优惠活动，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送一盒，额外再加送您一罐羊初乳，可以吃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饰3组，897元，到手6盒奶粉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饰1794元，到手12盒奶粉，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要知道，我们羊初乳单罐最低也要卖到140元了，光是赠送的初乳价值就高达1400元。而今天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可以吃到半年的时间。为您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

0: 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男人，就是那个脚不沾地就是不能沾地，所以这个疼痛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更多的是这种感性的一个认识，就是听身边人说。那顾准，像您应该说是接触的痛风的病人会比较多啊，比如说您听到的病人对于这个疼痛或者难受的这种描述是怎样的，然后您总结下来痛风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发作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很多人他都是痛为主，而且这种痛呢经常是会在半夜里面突然发作。很多人就是怎么睡着睡着突然疼了，而且这个时候就觉得疼了之后不能动了，而且呢就是盖着被子都盖不住了，就是被子稍微一碰他都痛。然后下床更是走不了路了。所以就要一瘸一拐，就是需要家里人帮助他。有的人如果是没有电梯房的，那下楼确实很困难。
1: 对。
2: 然后我以前接触到的病人就是那种中年男性啊，平时这种应酬也比较多的，喝酒吃肉啊，这个都就很厉害的，从来不体检。那半夜发作的时候呢，他都是全身冒冷汗，然后呢还是需要打120，让这个120车子把他送到医院来看急诊。你想一个大男人他疼到这种程度他只能去看急诊，确实。就他男人就会讲，我们那种痛风的发作就像女人生孩子的那种痛一样。如果是0到10分弄个评分的话，他们男人发作的时候都会形容这是10分的痛，可以打10分。
1: 您这样说的话，您看您在这个所有这个痛风可能
2: 是大部分
1: 啊，
2: 对，这跟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般就是有些女的啊，尤其是那种老太太，她来说，哎呀，我这个手关节有点疼，这个我是不是痛风发了？我说你一般如果没有肾脏病，没有心脏病，如果平时吃的药也不犯冲的话，老太太很少有痛风的。其实她那种手指关节，就我这边又扯了一个话题了，就她手指关节远端有一个骨骼包啊，或者就有点凸起啊那种，她以为是痛风了，其实不是，她是骨关节炎的那种骨关节膨大。
1: 就痛风可能是以绝大多数都
2: 是男性，对。
1: 然后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说发作的时候恨不得要打120哈。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人他会自行的去处理，比如说他会去吃一点药啊，他比如说他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有人吃止疼药啊，或者说一些什么。
2: 大部分人会是这样处理的。
1: 那这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能不能吃止疼药呢？
2: 其实止疼药呢有的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要分人。因为我们讲到啊，痛风它其实它的危害它不光是影响到这个关节，它时间长了有的人他不注意它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就是如果他已经继发了肾脏的不好，肾功能不全了，他的止疼药就不能吃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止疼药的。我们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有三大类药物。这个里面有一大类就叫非甾类消炎止痛药。这种止痛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一个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他不能吃，第二个他如果胃不好的也不能吃，有的有胃溃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医院里面有的经常会碰到那种来发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不好，或者有的人是胃出血来看病的，或者胃溃疡来看病的，然后问一下他的病史啊，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因为长期痛风啊，从来不到医院来看，就是在家疼的时候吃止痛药吃出来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就是对于一般年轻的男性，其实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大部分人肝肾功能还是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时候，你在家吃吃止痛药临时缓解一下是可以的。对于老年人，这种止痛药千万不能乱吃，不要轻易的吃。除非就是你之前到医院去看过痛风的，然后当中又发了，那医生前面跟你建议过的，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在家有发作的时候临时已经给他评估过病情了，那你可以就是发作的时候该吃什么药，我们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1: 就是其实如果说是这个痛风病人的话，实际上要对自己身体了解，一个是了解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痛风可能你的一个程度，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肝肾功能的情况，那么其实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不同类型的病人他可能方法不一样，能不能这样理解？

0: 是的。
1: 那一般来说，我有没有一个，比如说，
0: 在
1: 这个
0: 家里
1: 大致
0: 面
1: 的，
0: 的那
1: 哎，
0: 种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发作了以后，大
0: 你就
1: 致
0: 是
1: 可
0: 说
1: 以怎么去
0: 吃是吧？
1: 处理？对对对，
0: 像这种呢，就是如果就是第一次发的人不知道的你这种就不要热敷啊，冷敷一下是可以的。如果家里有膏药呢，用点膏药贴贴，弄点什么药膏涂一涂，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年轻人就是如果吃临时吃一颗止痛片可以，然后第二天呢建议，如果真的是晚上这个发作的啊，然后第二天呢就到这个门诊上来看，在家里面就可以临时处理一下啊。
1: 就是是不是咱们这个痛风的病人，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疼痛程度不会像刚才讲的那样，就是他一上来就是啊，这个连那个被子动一下他就疼，可能脚一着地就疼得不得了。他可能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严重？
0: 对对，有的人他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一开始就会很痛，有的人呢还好，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脚趾头或者脚踝或者膝盖哪边有点点痛，哎，我是不是这两天这个运动多了，或者是我这两天扭到哪边了，他们就会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哎，尤其是脚趾头那边红肿了，因为痛风它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啊，它不光痛，它局部能有红肿。你像脚趾头啊、脚背啊、踝关节啊、手指啊，这些能看到的，这能够红肿。膝关节呢，有的不是太严重的，看不出来红肿，但是有的严重的，整个膝关节也会肿起来，就局部的皮肤摸上去是有点烫的。
1: 皮肤还又会有点烫，就是，
0: 对。
1: 它一开始疼，然后疼了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持续，然后并且会有红肿的情况发生。
0: 对，是的。
1: 反正就是要及时的去就医，要了解一下哈。那
0: 是的。
1: 想问一下顾主任，如果是那个痛风的患者的话，他们肯定也要治疗嘛？治疗是不是就是以吃药为主？这个吃药的话，它是一种长期的要去用药，还是说，吃一段时间好了，他就可以不吃药了呢？
0: 痛风的治疗它是分两个阶段的，而且后面是需要长期治疗的。它大部分是以吃药为主。如果是痛风时比较大的，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穿鞋啊，影响到行走的，我们现在可以有微创真刀镜手术。大部分人还是吃药。那这个吃药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消炎止痛的这个效果然后后面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等疼痛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降尿酸治疗。所以有些人他会把这两个阶段给搞反了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他以前发过痛风，到医院来过。医生也给他开过那些降尿酸的药物，然后他吃几天他不疼了，他就不
1: 不
0: 管
1: 吃
0: 了，就
1: 了，
0: 放在家里。然后呢，他哪天突然疼痛发作了之后呢，他把药拿出来吃，那个药呢，其实它是降尿酸的，它根本就不止痛，他拿出来吃了之后越吃越疼，
1: 但
0: 这个药
1: 我
0: 就是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用就算了，我怎么会越吃越疼呢？
0: 对，这个就是痛风里面的就这一个话题，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不太适合吃降尿酸药。在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吃消炎止痛的那些药，比如说秋水仙碱、非甾类消炎止痛药，或者是激素三大类当中选一种，选一类。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打针的比较贵的一个药，一打一针管半年的那种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然后第二阶段才能降尿酸，因为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病不就是尿酸高吗？那尿酸高我就把尿酸降
1: 降
0: 下
1: 下
0: 去
1: 来，
0: 啊？不行。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不能降尿酸，因为它尿酸降了之后它涉及到一个就是在急性期陡然降尿酸了之后，它这个有的人如果有结晶了之后，它会产生溶精痛，就是反而疼痛的更厉害。
1: 所以这个很重要。痛风病人
0: 对。
1: 就是可能自己一定要了解，就是你吃药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这个消炎止疼为主，然后在
0: 对，
1: 平缓的那个期间是要去
0: 对，
1: 降尿酸的，
0: 大概是
1: 而
0: 降
1: 且
0: 尿酸治
1: 可能
0: 疗。
1: 这个降尿酸的药，它可能就是要长期服用的。
0: 对，是的，所以就是痛风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治疗是两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呢也有不同的药物，如何选呢？也是要医生来评估，每个病人用的还不一样。

0: 通过调整自己的这种不管是饮食习惯啊，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习惯，如果能把它降下来不吃药，对吧？那是一级科的顾冰洁副主任医师。顾主任在长乐路总部的门诊时间啊，这个专家门诊是周二的下午，
1: 对吧？这是我们觉得现在看可能也是病人免疫力下降导致生病的一个主要诱因。
0: 嗯，是，就是我想您刚才讲的这些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啊。然后我们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好像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肠癌啊，或者说结直肠肿瘤，它好像被称为是懒癌，说它发病比较慢，也比较好预防，这个观点对吗？
1: 我们觉得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觉得这观点呢，不算错误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懒癌，对不对？那这个懒呢，就是顾名思义，认为它，发展比较慢，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从长息肉到癌变，具体多长时间？目前因为医学牵涉到，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小伙子，可能他们12点钟睡觉以前的人都很少，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对吧？长期下去，实际上对免疫力不好。等自己生了病再来改，那不如先改。您说对吗？
0: 是，就是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留言的这位听众啊，年轻的女孩，你知道自己可能哪个方面，哎，我要调整调整，那试着慢慢的要改一改啊，然后你其实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是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了。那朱主任，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跟您对话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想请教一下您的那个门诊的时间。
1: 好，我周一上午出专家门诊。
0: 好的，
1: 周五上出专家门诊。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好，谢谢你。那感谢你，我们今天先对话到这儿，谢谢朱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中医师朱勇，朱主任。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上午的专家门诊。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医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

0: 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天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4: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同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

0: 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成球啊，六腕双修，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各位，来6点钟了啊，我们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听众说小东周五了怎么还没放歌我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最后咱们放首歌好不好啊，周五放歌差不多成为了我们周末节目的标配了啊。好了，来去加群，去加群。我们的听众你们一定记得，那个200个和田玉的吊坠就是给你们准备的，200个肯定不够分。200个肯定是不够分的，先到先得啊！那一个吊坠你在网上你不用说去实体店，实体店肯定很贵啊。你在网上看，只要你买的是真的和田玉，假的不算啊。首先你在网上买这种和田玉，你买到很多就不是和田玉啊。那么我们这次去新疆，所以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和田玉这样的啊，因为新疆产嘛。啊，给大家争取到和田玉的这样的这个福利品啊，所以我们只限咱们广播的听众有啊。你在视频号直播，因为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视频号上的这个直播的人是没有的，只限广播的听众有啊。所以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的直播，你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说实体店就很贵了，实体店就这么一个吊坠卖到2000-3000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有证书，它保证是真的，而且它相对来讲还不是那种我不知道专业怎么说，就是干巴巴的那种，不是，它是还是比较润的那种料啊，所以在实体店卖2000-3000是非常正常，它给你穿好的啊，男女都能戴。就是我选的那个款式是男女都能戴的啊，有点像以前的和氏璧一样，就中间有个圆孔的那个圆的啊，男女都能戴。那么你在网上买啊，就这个东西也应该是700-800到1400-1500，大概在这个区间的价位啊，我们争取了200套，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里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啊。那么怎么来领取？来，去微信后台加群，你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2张海报，一张海报就是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小东给我们找的，长什么样啊？你们去看，我没有给你们找那个上面刻的什么，刻的一首诗啊，画的一条龙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需求或审美不一样，我没找，我找的就是一个素的啊，上面没有图案，但是它整体的造型挺好看的，我就觉得你说女士也能戴，男的也能戴。我是从这个角度，那些什么画龙雕凤的，好像，可能咱们很多一些女士可能不适合戴啊，而且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个小东那个太大的，我也不敢戴，太张扬了啊。所以我找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看玉啊，不用看大小，看什么呢？第一，保不保真啊？说是和田玉，那它是不是真的和田玉啊？你要有证书的啊，这是一个。另外看什么呢？它的这个润的程度啊。所以别傻乎乎的光看大小啊，来，去微信后台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能够看到2张海报。第一张海报就是那和田玉长什么样，下边有二维码，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这次直播。广播的听，仅限广播的听众啊，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同时今天晚上啊，会有那个高级营养师进群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这次新疆好物嘛，对不对啊？本来新疆就是刚才说的黄金奶源袋啊，航天甄选系列啊，然后那个叫什么精油沙棘汁的营养啊，今天晚上也会有老师进群，我们也作为日常的了解啊，喜欢是不是？有人看着说小东想要啊，助手会联系你的，只要你们进群，助手会联系你们啊，这个叫什么平安口。

0: 扣啊，这个叫平安扣吗？啊，有听众看着说这个，哎呀，你看我们听众有个听众叫诚信为本，他的头像应该就是一块和田玉的那个雕的一个吊坠吧，是不是？然后他应该很专业，他说看起来是和平安扣新疆山料啊，这就比较专业了啊。哎呀，你们都比较专业，好多人跟我说小东那东西叫平安扣是吗？我把它叫吊坠，我叫吊坠肯定没错，但是我不知道叫平安扣啊。他当时你知道吗，我在一堆里边选，我其实看中了一个绿色的，就是那个珠子穿一串啊，但那个太贵了，我送不起。那一串珠子要卖到他给我那个厂家给我看那个就是不说线下就是线上的店，他说小东我给你看几个店他们供的货，那一串珠子便宜的卖6000多，贵的要卖到9000-10000，那个我送不起啊，但那个真是挺好看的。但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小巧啊，所以我只送200套，多了我也送不起啊。去微信后台看啊，谢谢你们啊，这就是智囊团的成员嘛，加不进群了啊，为什么？你退出来，你退出来，扫码退出来，重新再进一下试试看啊。真真毛线也说是平安扣是对的啊。微信公众号能领吗？微信公众号不能领，而且是这样的啊，他是要求啊，因为这个是厂家也承担了部分成本啊，我觉得咱们没有套路，我就告诉大家啊，但是只有咱们的听众有，为什么？就你在其他直播间，包括在我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广播听众，你也没有机会领到这个啊，叫现在叫平安扣啊。那么厂家是要求你参与这个直播购买他的东西，然后啊你回来找我们的这个助手来领啊，但是这个也就仅限广播的听众，一定是划算的，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啊，一定是划算的。你按照他网络销售，不谈线下店啊，线下店你知道我都看过，他这一个扣卖到2800-3000多啊，你就按照网络销售700到1400-1500，大概是这个价格区间，你都是划算的啊。好了，去加群啊，那对，可以进群啊，所有进不了群的超过200人了再退出来再进一下试试看，你们试一下，如果还进不了群的话你告诉我啊，我来想办法啊，我先来接电话啊。好了，小东有话说，来，苏州的郭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嗯，您说什么事儿？
1: 我是有个事情向你们反映一下。
0: 您说。
1: 星期六晚上9点多，9:25嘛，我侄子走苏州火车站，就是手机上高德上面叫了一辆车，到吴中区，那个叫吴江区。
0: 嗯。
1: 吴江的话，
0: 就是通过高德。
1: 对。
0: 咱们相当于打了一辆网约车呗。
1: 对对对。
0: 啊。
1: 上面是显示46.71块，
0: 这是我们在打车的时候就显示出来的。
1: 对对，你叫车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口价嘛，它就
0: 啊一口价
1: 多少钱
0: 是吧？那一口价就是说我到这个目的地了，你也别管我走多远，反正我就给你按照一口价这个价格给你，对不对？
1: 对，平台算好的。对，
0: 好了，您继续说。
1: 然后我知道就是在苏州呢，我看上面是网约车上车点嘛，人家去接了他，接了他上了车，人家叫他手机拿过来导航，
0: 嗯，
1: 然后他小孩嘛才16岁嘛，
0: 这是跟您什么关系啊？这孩子？
1: 我侄子。
0: 侄子啊，好嘞，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把这个手机给他了，然后导到就是衡山那边产业园，然后他就说，174。然后说，我侄子说不是40几吗？他说你看我这上面有计价器的，打表的。
0: 嗯。
1: 然后我侄子就拿那个手机，找不到那个订单。
0: 嗯。
1: 找不到订单，他上面174，那你就得给他，不给他他不让下车呀。后来我侄子就没有钱，就一共就114，还是支付宝跟微信2次付的，114块。
0: 这个处理的过程都是孩子，这孩子才16岁嘛。不是吗？那么都是孩子跟司机，没有你们大人在旁边吗？
1: 对，没有。
0: 那当时有个细节你刚才谈到，就是孩子打车的时候一口价46块钱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打车的时候一口价，上车之后这个实际上这个行程并没有按照订单来执行，就不是在高德平台上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1: 但是他不是正规出租车，他就是没有计价器的。
0: 那没有计价器，他凭什么要170

0: 是几呢？
1: 他估计个黑车嘛，他估计他就是自己那种跑网约车，他自己弄的计价器，他认为他的小孩嘛不懂，他就他。
0: 那孩子的订单哪去了？你刚才说孩子上车，司机把的孩子的手机拿过去了，是吧？
1: 对，他导航说，他跟小孩说用他手机导航。
0: 那实际上呢，司机拿过去把这个手机拿过去干了什么呢？
1: 当时他是在导航导到地方了，他自己是在他自己手机上取消的，还是在我侄子手机上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咱们也不清楚。
0: 就但实际上结果是司机把这个孩子的订单取消了，所以并没有按照这个订单去执行这个价格，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嗯、然后小孩身上一共两个平台，微信支付宝加起来114块钱都给他了。
1: 对，都给他了，他不行，他还要要，然后他小孩下来拿包的话他不给
0: 啊，扣了孩子的包，然后呢？
1: 对，旁边嘛就有那个摆夜市的嘛，
0: 啊、
1: 人就看到了，看到就认识他嘛，
0: 啊、
1: 因为我弟弟以前也在那摆，
0: 啊、
1: 我弟弟也在那摆夜市。
0: 啊，认识你们家小孩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弟弟呢，他是晚上不摆的，
0: 啊、
1: 他是白天摆的，人家认识人就过来问咋回事。
0: 啊，
1: 他说我走苏州火车站到这里，我弟弟上叫的说，软件是46.7块。
0: 嗯、
1: 啊，他说到这里他问我要174。
0: 啊、
1: 人家说那你这是黑车，也不是出租车，对吧？
0: 嗯。
1: 然后说那打报警，他就把他包拿下来，马上开车跑了。
0: 啊，威胁他报警，所以他本来他扣了孩子的包，
1: 对
0: 不对？然后旁边的大人过来说不行的话我们报警，然后他这个司机把包还给孩子，然后跑了。
1: 对。
0: 但其实孩子还是付了114块钱。
1: 对，付了。
0: 你们家长找了高德了吗？
1: 找了个小孩，当时也不敢说，第一天的时候还是那个旁边的摆摊的我。
0: 啊，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你告诉我，你们找了谁？你们是找了警察的，还是找了高德了？
1: 当时晚上是小孩报了警，警察出警到那，他说：“那你这个人都开车的跑了走了。”他说：“那你这个你只有找平台，然后你起诉打官司。”
0: 嗯，
1: 意思经济纠纷，你看派出所也不管，这最起码是敲诈勒索，对不对？
0: 然后呢？
1: 然后警察就走了，走了第一天我弟弟出摊，邻居跟他说了，然后我弟弟就打电话就是给高德，高德说那这个订单已经是取消了，他说我们不受保护了，意思
0: 那
1: 就把那个信息给我们。
0: 那孩子有没有说订单是孩子取消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对我小孩当时都不知道，到地方还找不到订单了，还是下车人家走了以后这个手机拿过来，然后摆摊的人，
0: 嗯、
1: 人家大都是大人、
0: 嗯，
1: 人家会玩这种手机嘛、
0: 嗯？
1: 人家一找，他说你这个订单被人家取消了。他说，
0: 嗯，好的啊，我来那个什么啊，我来，你为我找高德来，你电话不挂啊？都牌车牌号你有吧？
1: 哦、车牌号有
0: 啊啊，好了，你先等一下。喂，你好，
2: 你好，请说。
0: 高德的全国客服是吧？
2: 嗯。
0: 是吗？
2: 是的，您这边遇到打车问题了吗？
0: 对的啊，您先记录一下身份，我们是媒体，接到了市民的投诉，我们是江苏新闻广播。
2: 嗯，了解，稍等啊。
0: 记下来了吗？喂。
2: 你好，这边如果没有关联订单，很抱歉，这边无法为您提供服务的。
0: 你要什么关联订单？你要什么信息？我把车牌号告诉你，你还要什么？你说来。
2: 很抱歉，这边的话，您的问题超出了我的处理范畴，会为您做升级处理。
0: 怎么升级处理？不，你告诉我，你不能处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是媒体吗？那没事儿，来，当事人在，来，你说个话来。
1: 喂，你好，
0: 来，
1: 高德客服吗？
0: 你直接跟他投诉，跟他投诉。我先告诉你，这个客服小姐姐，啊，这个是当事人，这个孩子的家长，他说你可以受理吗？
2: 这边的话是遇到什么问题，您可以说一下。
0: 那你先回答我，你先回答我，我向你反映问题，你不能受理，是因为我是媒体是吗？
2: 不是啊，是需要核实订单呀。
0: 对呀、啊，那你跟我说信息啊，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能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怎么就超出你的这个处理范畴了呢？
2: 打车手机号提供一下。
0: 高德的客服都是没睡醒啊！你们培训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2: 打车手机号可以提供一下吗？
0: 来告诉他打车手机号，场外说，我们不在节目里公布孩子的这个信息，你把你侄子的手机号告诉我们那个编辑。现在的网约车平台这个服务的这个水平，客服连最基本的核实事情、记录事情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高德打车你弄这么个客服干嘛呢？而且这件事情怎么能说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平台发的单子，那么我们现在怀疑司机欺负小孩，把孩子的订单给删了。家长找到你们高德平台，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个不是你们的订单执行的，跟你没关系呢？还有啊，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就是高德这种拿着一口价去逼司机，拿着一口价订单去这个盲目的吸引乘客，就是你们高德这样的平台在扰乱我们的客运市场。你不负责任的平台，唯利是图的平台，再遇上一个黑心的司机，就会出现这种事儿啊。给他没有？给他给我接进来，我看他能查到什么。然后出了事了，搞了这么一个没睡醒的客服在这糊弄我们。来，你们告诉我号码你们是找不着还是什么？
2: 你好，这边是需要核实订单呀，核实不到订单，我这边确实无法处理的。
0: 对呀，那号码报给你了，你还需要什么？
2: 您可以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0: 好，那你记录我的问题，我不需要你现场处理，但是你不能上来就告诉我，我不能向你反映问题。号码已经给你了，你听我的问题好吗？然后你只做记录，我不需要你回答我。
2: 您说就行。
0: 我的身份是你记下来了吗？
2: 嗯，我这边有记录。
0: 好的，家长现在反映，孩子通过高德打车叫了一口价46.71的一个订单。那么现在家长反映，上了车之后接单的，通过高德平台接单的这个司机拿了孩子的手机，把订单终止或删除，总之孩子现在找不到那个订单。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司机没有按照一口价46.7来向孩子收钱，司机向孩子要174，坐到一辆车里，是因为你们高德打车，你们发布了这个一口价的这个订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接单的这个司机是不是规范运营？家长怀疑的司机私自删除订单，而且不具备相关的资质啊，这个司机整个的他的营运的过程符合你们发单对于可接单司机的要求吗？请高德打车你们去核实啊。
2: 嗯，那这边的话我会帮您做记录，然后给您反馈专员会给您回电的。
0: 可以啊，孩子的家长的电话我会给你，媒体的电话也会给你，然后你最后再记录一条，你说媒体的意见，请高德打车好好培训一下你们的客服人员。
2: 我这边会帮您做记录的，先生，这边的话回您哪个号码呀？12小时内会联系您的。
0: 我会告诉你号码的，你来记就行了。场外给他电话。你就这样的话，你我们明明孩子被欺负了，然后还要跟你们平台惹一肚子气。来，郭先生。
3: 喂，你好。
0: 等平台电话，应该会有专员。你留谁电话？
3: 留我的也可以。
0: 来，你就把这个郭先生电话留给他啊，那么我就留你电话，平台可能会有专员找你。
3: 好的，
0: 好不好？啊，
3: 好的。
0: 司机的车牌号你报给他没有啊？司机的车牌号报了没有啊？
3: 这是司机的车牌照、姓名，我们都知道的。
0: 不报姓名，告诉我车牌号来。
3: 车牌号，好的，我来看一下啊。
0: 然后你们场外助理把车牌号同时报给他啊。
3: 苏毅。D。
0: 苏毅，对不对？
3: 对。
0: 苏毅 D， 然后
3: 57925。
0: 好了，再见啊！来，苏毅 D 57925，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们这个苏州的司机，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有网约车的群，

0: 啊，因为好多司机多平台接单，他不仅接高德，他也接那个什么滴滴，对不对？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给我查一下啊。你说人家广播里边小东在那喊话，苏易地57925啊，苏易地57925，你在不在听节目？在听节目，来，你联系我来，你跟我说一下当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四十几块钱的一口价的单子，你可以不接啊，还是平台强制你接？我们怎么下车的时候敢跟孩子张嘴要174呢？我来苏易地57925，你发微信给我，留电话，我亲自回电话给你。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事儿啊。但咱们说好，啊，约束你的不仅平台，如果你是黑车没有资质接单，你还敢干这个事儿的话，我告诉你，那就不是平台封不封你号事儿了，啊，我直接找你们当地的运管，非法营运，啊，你试试看。然后再说啊，我说谁在扰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什么一些不规矩的黑车司机吗？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朋友们，啊，几个黑车司机啊，就能够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吗？哎呀，你们太高看他了，他们没那么大能力。谁在扰乱这个公共营运的市场？就是这些网约车的平台啊！你凭什么发的这个一口价？而且有一些平台一口价是逼着司机接单啊，实际上就是资本动用的力量在双向压榨，不是吗？乘客真讨的，你觉得一口价小东我打车便宜了啊？对个人你此次打车是这样的，但是整个营运市场的混乱终究会反噬到我们消费者的利益的，所以资本是在双方压榨，所以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的市场？不是几个黑车司机，是谁？是像高德打车这样的，本身对于营运市场，你看似好像他在制定规则，但是你们派的单，所有接单的司机都符合我们这个运管部门、公安部门的要求吗？你们在给谁派单？你们怎么监管他们啊？长距离给低的一口价，你们开展了业务好像吸引了乘客，但是司机的付出呢？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好了啊，东哥进不去群了怎么办？能进去退出来重新扫啊，赶紧去进群，还有名额，还有名额啊。你们进群之后注意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助手会联系你，加你微信，你就通过。然后呢，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江苏啊、叫什么新疆好物周的活动啊，助手会告诉你的。那么告诉你之后呢，你加通过助手的微信，然后助手告诉你怎么参与那个下周直播，你就参与啊就行了。我们一个是我告诉你啊，刚才说什么黄金奶源袋啊，本身它的，我说我昨天晚上喝的就是航天甄选的那个系列啊，那么还有沙棘汁，还有新疆著名的那个精油啊，就精油系列，护肤的、香薰的、那个擦身体的都有啊，全网低价，618是有补贴的。注意，我们618是拿到了视频号平台，因为我们是不敢说这个比较大的达人，但是咱们直播间在视频号平台是得到官方非常大的认可的，所以我们是拿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啊，是拿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那么再结合我的

定哥你们知道的啊，想上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是愿意去新疆帮助当地。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那个叫什么面粉，就新疆的面粉，你多卖，你农民当地的农民就是能够增加收入的，就这事儿我们是愿意干的，同时确实性价比很高，确实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去关注我们这次的新疆好物周，本身看这场直播你就能买到好东西，同时广播的听众，只有广播的听众你们专有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啊，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好物周，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回头买完之后你确认收获了，回头来找助理领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叫什么，大家告诉我那个叫什么来，平安扣，对，平安扣，去微信后台看啊，那平安扣长什么样子，和田玉的啊，咱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很懂，告诉我小东这是新疆的什么什么料啊，哎，你们很厉害哦，我就需要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

0: 能够收到那个一个照片啊，那个小东选的和田玉长什么样啊，下边有二维码，扫码进群。今天晚上会有高级营养师进群给大家讲一讲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奶系列的有多好，沙棘汁的营养是怎么样的，你听一听啊，对全家健康是有好处的。你买点正经东西，买点配料表干净的，别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上次有个听众朋友不是给我截图，小东你看我喝的这个怎么样啊，我说你看一看配料表里三十多位添加剂，还问我怎么样啊。我们跑到新疆5000多公里去溯源，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同时只有广播的听众有这个福利啊，去加助手，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直播，可以领到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啊。另外就是你还可以干一件事啊，你发数字9能够看到下周四啊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啊，扫那二维码直接预约下周的直播，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所有要复购补货的朋友去预约。另外所有人注意了啊，还有一种方法能够领到这个平安扣，你不是用抖音吗？你说小东我不用视频号，所有抖音，你们很多人有抖音，在抖音里搜我的名字主持人小东这五个字儿，打开抖音搜主持人小东，然后加关注，然后加关注啊，就可以看下周的直播，有机会领这个平安扣啊。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

0: 权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
6: 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2: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

0: 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0: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0: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 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

0: 技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

0: 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0: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1: 嗯，
0: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 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养殖海参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

0: 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

0: 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些扬州市民向我们反映，当地一个非遗文创园在初心改造的过程当中，建设方把原本应该是修缮改造的老建筑进行了拆除重建，不但是毁掉了老建筑，也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扬州广楚门非遗文创项目名字很高大上，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工程，位置呢就在个园旁边。原来呢，它是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的老院区，按照最初的宣传是要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让老建筑在保护中焕发新生。而且呢，那个施工许可证上也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修缮改造工程。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不那么看，他们给记者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什么样呢？原来有着50年历史的这个老厂区建筑，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进行翻新改造修缮，而是让施工方直接给推平了。推平之后又在空地上重新盖了新楼。这就好比你到医院去啊，说要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医生呢直接给你开了截肢手术，这就不是一回事了。更要命的是什么？野蛮生长的施工方式苦了旁边的那些老邻居。紧挨着这个工地的居民楼啊，也是上世纪的老房子，都是楼板房啊。一位居民刘先生跟我们记者吐槽说，施工的时候啊，那震动特别大，在家里边都能感觉到地板在抖啊，灰尘也是漫天飞舞啊，很多这个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甚至有段时间都不敢在家住。大伙儿心里边就在犯嘀咕，你这种施工，老楼的墙会不会震裂，地基会不会松软。不少居民就要求赶紧的找第三方来对房子做个安全鉴定，你不然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面对旁边这个居民的质疑，建设方扬州文投资产公司的负责人倒是挺坦诚啊，一位陈经理向记者承认，确实是拆了重建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太差，已经五十。

不复杂，很简单。前几天就是厦门某个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女老师啊，给一位年长的男同志撑了把伞。就是这一幕，这个画面给拍下来传到网上了。本来没什么事儿，对吧？你可以理解师生情深或者同事互动，但是个别网友这脑路就打开了，开始阴阳怪气了。哎呦，这是给领导撑伞拍马屁吗？好家伙，这舆论就炸锅了。按道理说，这时候学校只要大大方方站出来，把两人的身份说清楚，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偏偏学校的反应回复很离奇。刚开始呢，学校工作人员非常果断，直接就跟媒体说了，说没事儿，大伙儿别瞎猜，这俩人什么人呢？人家是妇女。学校那么回答就是想灭火，结果还埋了更大的雷。你网友是什么人呢？个顶个的福尔摩斯啊。那你说是妇女，证据呢？证据拿出来，万一不是呢？这一下质疑声反而更大了啊！大家就盯着这俩人到底什么关系。果然剧情反转了。5月26号下午，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坐不住了，出来直接打脸，说经查证两人不是妇女关系。那到底什么关系呢？官方也给了准信儿，那男的其实就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你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份核实，你说嘛，是吧？学校非得画蛇添足搞一个妇女论，就说是非说人爷俩想糊弄过去，结果非但没平息争议，反而给自己的公信力让公信力受伤了。本来就是网友质疑撑伞是不是拍马屁，现在变成学校是不是在撒谎捂盖子。所以回头你看这个事儿，有意思吧？这个事儿里边真正把水搅浑的不是那把伞，就是学校这种心态，遇到事老想捂盖子，老想糊过去。遇到舆情，第一反应不是实事求是，是想当然的觉得只要编个理由把火灭了，这事儿就完了。可惜互联网有记忆，互联网也容不得沙子，你用虚假的信息去应对大家的质疑，短期内好像能把声音压下去，可是一旦真相大白，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起撑伞事件也是一堂活生生的舆情警示课，它告诉咱们，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遮遮掩掩这是最笨的法子。如果说事情出现了，有网友质疑了，你哪怕是再细枝末节说实话，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假如心存侥幸，想着用谎话用谎言去圆场，你最后你看看，芝麻大的小事就变成了全网围观的一个大瓜。所以甭管是学校，甭管是其他单位，下次再发现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件，千万就得记得，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千万不要老想着把大伙儿当傻子。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穿着旗袍，柳眉弯弯，右手握仪器，探索微观。她生于风云际会的上世纪初，远赴重洋助杨振宁拿下诺贝尔奖，参与过原子弹的研发。胡适欣赏她，李政道感谢她，钱学森与她交好。这样一位穿着旗袍做实验的东方居里夫人与诺贝尔奖擦边，却又于性别身份、人生经历鲜有

人知。今天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诞辰113周年的日子，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1912年5月，吴健雄出生在江苏太仓浏河镇。每当提及故乡，他总感到自豪。他说，我家在太仓浏河，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地方。吴家是当地的书香之家，吴健雄的祖父吴义峰是太仓州学的贡生，被乡里尊称为吴秀才。他习孔孟之道，重等级观念，但又思想开明，对吴健雄十分宠爱。吴健雄的母亲名为樊富华，人如其名，是位端庄贤良、有思想、有志气的女性。父亲吴仲一是动荡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参与过反对袁世凯武装斗争，也曾组织民防自卫团抵御海匪。吴仲一思想进步，追求开放自由与男女平等，他按顺序用英雄豪杰四个字为子女取名，从来不认为健雄二字有失女性的文静优雅。为推动女性教育，破除封建，树立心得，他在浏河镇创办明德女子学校，专门向女孩教授文化与职业技能。他爱好弹风琴、唱歌与吟诗，闲暇时会请上海电影公司来镇里放电影。吴健雄童年时代的文化启蒙就来自在明德女子学校度过的小学时光。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从小学习中国古典书籍，亲手制作矿石收音机，性格自立自信，对万物充满好奇。1923年，吴健雄以优秀成绩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他遵循程朴的校训，低调朴实，勤奋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了解到欧洲科学发展过程，触碰到人类与浩瀚宇宙的微妙关系。在与同学的一次交谈中，他发现非师范专业的学生还要研读数理化与英语，于是借来同学的课本与作业，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自修数理化课程。在一场主题为摩登妇女的演讲中，吴健雄第一次遇见了胡适先生。这位思想先进、温文尔雅的老师从新青年中走出来，进入他的学习生活。中学毕业后，他带着崇敬之心前往胡适任教的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在一次由胡适监考的考试当中，吴健雄坐在最前面的位置，行云流水地写下了自己对清朝300年思想史的见解。在教务处提交卷子时，胡适向杨红烈、马君武提起自己给了一位学生满分成绩，这二人也表示自己班上有位学生总考满分。三人说着，便将自己口中的学生名字分别写在纸上，一对照才发现都是吴健雄。这次考试让吴健雄获得了胡适的赏识，建立起一生的师生情谊。1929年，吴健雄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第一学期刚结束，他便申请转入了更喜爱的物理系。在中央大学的六朝松下，同学们时常能够见到一位身段窈窕、优雅知性、静心读书的女生，并称她为南楼琼花。当时吴健雄刚转专业，很多理科英语知识仅靠之前的自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树下静心思考，或抱着一本英语词典寄诵。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说，当时我是真心实意做学问，把青春年华都忘记了。大学期间，他在施世元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写作。施世元曾在法国巴黎大学雷研究所跟随居里夫人从事多年研究工作，是居里夫人带出的唯一一位中国物理学博士。教学之余，他总向同学们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更是令吴健雄心生敬仰。1934年7月6号，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光远在一片掌声中第一个给吴健雄戴上了学位帽。当时在

中央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并不多，能在物理系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毕业后的吴建雄先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之后在胡适的推荐下前往中国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吴建雄初到物理所时，上海秋色正浓，道路上铺满了金黄的梧桐叶。前来迎接他的科研人员中有一位热情美丽的女博士，她叫顾静辉。顾静辉活泼开朗，面容姣好，喜欢穿旗袍、赏诗词、听音乐、品红酒，是一位既醉心学术又热爱生活的女子。顾静辉在1929年成为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两年后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她一边在中央研究学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边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人才。她与吴建雄志趣相投，都沉醉于探索原子内部的奥秘。为此，她坚持成立核物理研究室。研究室条件简陋，总共80平方米。其中14平方米用铁门隔开，摆上长桌、椅子、2张沙发和茶几，便是休息室和会客室。剩下的区域则用作实验室，摆放实验器材。这里昏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这间实验室正是当时在黑暗中艰难摸索的中国科学界的缩影。吴建雄和顾静薇全身心投入在这一方净土，反反复复的撞南墙，又再出发，只为捕捉真理的微光。可是好景不长，日军侵略，战事迭起，内忧外患将国家撕扯得伤痕累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研究所像滔天巨浪中的一叶小舟，难以前进。顾静薇见吴建雄风华正茂，潜力极大，所以纵然万般不舍，也不想他一直被困在原地，耽误前途。他向吴建雄介绍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学力量与科研水平，表示愿意为他联系导师和朋友，力荐他出国深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最终，吴建雄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在叔叔的资助下，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胡佛总统号邮轮。临别那天，吴建雄站在甲板上，海鸥盘旋，故乡的海风将他的头发吹乱，他依依不舍地向父母挥别，开启了留美生涯。此时的吴建雄并不知道，这是他与父母的最后一面。1936年8月，吴建雄到达美国，计划前往密歇根大学就读。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万物都新鲜有趣。他决定入学前先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友人，但友人因事无法接待。此时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正在伯克利分校就读，在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的安排下，他带着吴建雄参观了校园。这里环境优雅，学术氛围浓厚，学生们自由热切地探讨着学科问题。他们参观了校园东南角，来到一座房门紧闭的简朴小屋前。袁家骝告诉吴建雄，这是放射实验室，是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室。吴建雄听后惊呼出声，他在大学期间就听过劳伦斯的大名，不成想竟能站在离他这么近的地方。劳伦斯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于1930年代初发明回旋加速器。1939年，他凭这一项发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又建立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实验室，由此开创由大型研究团队开展大科学研究的模式。这座放射实验室地位极高，已建成的37英寸回旋加速器可用于加速带电离子撞击不同原子核，进行当时热门的原子核实验。后来吴建雄选择留在伯克利读书，这时正是物理学在原子核研究方面大放异彩的年代，校园里人才济济。与他同窗的有以后的加拿大物理学会会长、国家科学顾问沃科夫，教他量子力学的年轻教授是未来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指导他博士论文的塞格瑞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吴建雄获得了开启物理学尖端领域殿堂的钥匙。

1938年起，吴健雄开始在放射实验室主任劳伦斯的指导下进行实验研究工作。1939年，他又同赛格瑞合作，利用回旋加速器进行了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并分析其产出物的实验。次年，实验结果被刊登在美国物理学界前沿刊物《物理评论》上。与此同时，吴健雄也承受着无形的压力。他成绩优异，申请了学校奖学金，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东方人抱有歧视，从未给东方学生发过奖学金，最后只给了他助读金。即便如此，身在异国的吴健雄始终坚持着两件事：一是衣着，保持在国内的一贯装束高领旗袍；二是饮食，他吃不惯西餐快餐，寻觅到一家物美价廉的中餐馆，不仅成为这里的常客，还介绍其他同学前来光顾。在校期间，吴健雄沉心研究，偶尔同袁家骝结伴去图书馆，二人谈天说地，慢慢熟识，相知相恋。1942年5月30号，吴健雄生日的前一天，二人的婚礼在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的花园里举行。罗伯特举着香槟说道：“我送你们的礼物是一句赠言，愿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实验第一，生活第二。”这句话成为吴健雄与袁家骝的座右铭。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双方父母没能来参加婚礼，但卢嘉锡、钱学森、张文玉等当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都闻讯而来，现场热闹非凡。1937年2月，纳粹德国开始执行铀计划，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战场，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科学家提议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1941年12月6号，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核研究计划，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里汇聚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科学家。当时吴健雄即将开展博士论文选题，却不知导师们为何突然忙碌地不见踪影。他只收到劳伦斯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选题建议，就是检验认知辐射理论。一天，认知辐射理论的提出者费米来到实验室，他对吴健雄已进行的核分裂实验表示肯定，据他一定的指导，并要求他对实验数据与详细情况保密。这时吴健雄还不知道，费米就是负责制造原子弹的二号人物，提议他论文题目的劳伦斯是罗斯福任命的铀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总陪伴他做实验的赛格瑞也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成员，他的任课老师奥本海默则经历了原子弹从筹备到完成的全过程。日复一日的实验后，吴健雄进步飞快，形成了一篇有关铀原子核分裂之后产生的氙气对种子吸收横截面的研究文章，而他自己也被慢慢卷入曼哈顿计划中。1944年3月，吴健雄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计划下属的原子弹重点研究实验室，解决了工程区内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难题。1945年7月16号，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不久后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朵饱受争议的蘑菇云中走向尾声。此时的吴健雄已转回基础原子核物理研究上，他听说学校里有台相当大的无铁圆筒型电磁贝塔谱仪，因战乱被存放在库房，即将运回启用。此后吴健雄投入了另一个研究计划，试着走进他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荣誉满身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丰富饱满、优雅温柔、思想先进的东方女性。他偏爱旗袍，做实验时也是旗袍外罩实验服，乌亮的黑发总是高高盘起，吴侬软语如江南烟波般柔美，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流露着来自东方的儒雅温和。闲暇时间，吴健雄钟情于京剧昆曲，他记得在国内读书时，叔叔曾带他看

了两次《牡丹亭》与《游园惊梦》。他看后逢人便说昆曲词曲有多美。后来叔叔送了他一台老式留声机，咿咿呀呀传出的唱腔陪伴他度过了无数孤独时光。吴健雄与袁家骝在美国的家中也沉淀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许悲鸿、张大千等名家的国画，还有中式地毯、木质雕花家具和梅兰竹菊的安徽铁画，让身在异乡的两人时时感到家乡的亲切。既然定居美国，吴健雄心里始终有一片最温暖柔软的角落，那个度过了童年的江南水乡。祖父抱着他笑得满脸皱纹，轻唤他的乳名微微，母亲在他临行前温柔叮嘱，在烛光下反复检查随行物品，父亲握着他的小手摆弄小收音机，逐字逐句告诉他古书典籍里的英雄故事与人生哲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后，吴健雄和袁家骝也开启了回乡之旅。他们抵达广州，又回到吴健雄的家乡浏河。此时他的父母早已离世，只有父亲创立的明德学校依然伫立，书声朗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吴健雄夫妇，虽是初见，却相谈甚欢。后来吴健雄夫妇常常回家带儿子领略中华文化。1988年，夫妇二人捐献170万元，在明德校园内建起一座两层高的江南水乡特色楼房，名为吴健雄紫薇阁，用作接待楼。茂盛的紫薇古树在风中轻摇，掩映着这座青瓦白墙的江南楼阁，一草一木都寄托着吴健雄对于乡里孩子们的期盼与爱，正如他父亲一样。魂兮归来绕故乡，芳草斜阳长相依。1997年，吴健雄病逝，袁家骝遵循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临时安放在明德学校里。后来墓园在校内建成，墓室前方是一对向不同方向水平旋转的深色花岗石球，顶端分别向上喷出一高一低两股水柱。1990年5月18号，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国际编号为2752的小行星被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命名为吴健雄星。它直径只有32千米，却在偌大宇宙中散发光亮，出现在人类视野中。正像吴健雄，一位从江南水乡的小镇里走来的女子，冲破时代硝烟，潜心钻研，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物理学史上一颗不可磨灭的璀璨之星。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和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46岁的玉洁，她是重庆的一名自由职业者，她的主要工作是为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也算是一位手工匠人了。制皮、制作玩偶这些手艺是她的生计，也是她的热爱。而她被更多人所认识，却是因为她替网友制作思念。2019年以来，她帮着委托人把去世亲人的衣服缝制成一只小熊，取名为思念熊。这些思念熊不会说话，却让玉洁的委托人无处安放的思念有了可以被拥抱的形状，让活着的人在拥抱小熊的过程中学会放下，同时也学会了前行。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玉洁的故事。
2: 一位北京的委托人寄来一件已故母亲的衣服，衣服上还留着他母亲亲手缝制的兜。
3: 我闯到北京工作26年，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只有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让子女远行发展是父母给予子女最深沉的爱。
2: 委托人要求把母亲缝制的兜留在思念熊身上，他说母亲留下的每一处针脚都是温暖的回忆，而玉洁总会用巧思满足这样的心愿。
4: 我一定会尽量的去保留这个特征，是让他跟这个人嘛产生更强的联系，就是在视觉上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小熊，一眼就能把他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不害怕死亡这个事情，那死亡有他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要多么的想念一个人你才想要把他留在生活里面，你有多爱他，所以思念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爱而产生的物品，
2: 遇
4: 遭遇的方式。
2: 田静就是在那时找到玉洁的。自从父亲3年前逝世后，她一直情绪低落。
5: 那3年都是一直觉得很难过呀，走不出来。
2: 作为单亲妈妈，田静在最难的日子里靠父亲支撑了过来。父亲临终时，她未能陪伴，深感遗憾。后来，她照着玉洁的网上教程，亲手做了只父亲的思念熊。
5: 那个小姐远程指挥，磕磕绊绊的那个做下来的，那个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做的了。那个我后头我说那两年呢，我说我突然之间对于那个事情好像没得那个很悲伤了。
2: 玉洁接到的委托越来越多，而制作思念熊并不轻松，全程至少耗时6小时。为了制作它们，玉洁常常搁置自己皮具匠人的本职工作，耗费大量精力。后来田静开始帮助玉洁制作思念熊，因公殉职者的委托他们分文不取，普通网友的委托则只收取工时费。玉洁做思念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目前未在任何平台开设网店，所有订单都来自委托人的私下联系。但是在朋友建议下，2020年玉洁还是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商标。她想保护思念熊不被商用，商业化从来都不是她制作思念熊的初衷。
3: 当时确实是发生了有人就拿着这个版型去做商业化的东西，我不想要它太商业化了。
1: 其实玉洁做思念熊这件事，最初家里人并不接受，父母总是觉得毕竟这是逝者的遗物，他们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但是随着一封封委托人所写来的感谢信，他们逐渐地接受了女儿在做一件好事，在帮着别人走出亲人离去的阴影。2021年，玉洁的奶奶去世了，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和姑姑主动让她去挑选奶奶的衣服，最终做了7只思念熊，给亲人们留个纪念。
2: 2022年清明， 奶奶去世一周年之时，玉洁和父亲母亲拿着奶奶的思念熊来到墓地。
6: 我们看到思念熊就好像看到你们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仍然陪伴在你们身边，你们安心，有思念熊陪伴，我们永远欢迎你们。
2: 小时候，玉洁曾经养过一只软萌的小兔子，后来兔子死了，年幼的她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4: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就哭得很惨。然后我奶奶为了安慰我，就把兔子的皮做成了一个玩偶。这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代表着我奶奶对我的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关爱吧。
2: 那些没有言语而是用行动汇聚成的爱意，在亲人

0: 逝去后，总是能给生者送来慰藉。玉洁送给父亲的思念熊，用的是奶奶临去世之前常穿的睡衣。这只小熊至今安放在玉洁父亲的床头。思念熊安慰了家人，也让家人更加理解玉洁。
1: 就是没有看见有人说过我，没有什么遗憾，我都尽力了。你再怎么样尽力了，再怎么样去在他生前对他好，照顾他哈，最后你都会有遗憾。
0: 2021年，玉洁重病晕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醒来看到父母双眼的那一刻，他发誓要尽量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1: 那我就尽量少留遗憾嘛，就我还有机会的时候。
0: 从那之后，玉洁变了。工作之余，她去了向往已久的欧洲艺术圣地打卡。父母身体健康时，她还陪伴他们出国旅游，完成他们年轻时的愿望。2025年，思念熊受邀参加清华大学在成都的展览，将死亡带回生活。有6位委托人愿意拿出自己的思念熊呈现在公众面前。玉洁和思念熊成为展览中被关注的焦点。
1: 对生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做不了这个研究，我也不知道就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研究它的这种课题吧哈。但是我能够给他们一点素材，一点帮助，我觉得也挺好。
0: 展览举办期间，思念熊打动了许多观众，策展人特地邀请玉洁来到现场，同大家交流分享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2: 很多人在这个作品面前无声的哭泣，或者是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也会希望变成一只小熊，来让家人来记住和怀念他。所以关于这件作品，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完成了这样一种在社会层面上的对哀伤的一种所谓的作用。
0: 在制作了500多个思念熊之后，玉洁愈发意识到，与其为未来担忧，不如珍惜并用心过好每一个当下，无论工作与生活。
1: 我希望我的余生每天过得很充实，就没有什么遗憾。到我走的那一天，我会回忆起我的走马灯可以长一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这个瞬间。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视障人士也可以方便快捷地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一位叫做赵秋宝的视障人士和他的导盲犬的高铁之旅。今年43岁的赵秋宝，2017年他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一种罕见病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的失去了视力。
5: 你像我刚看不见的会儿的时候，你处处想的都是障碍，生理上的障碍，还有心理上的障碍。不要说不方便，肯定是不方便的。
4: 经过2年的艰难适应和训练，2019年导盲犬阿尔法走进了他的生活。去年开始，一人一犬走过了许多地方，也一同感受了许多不一样的风景。
5: 走出来发现公共环境的这个无障碍建设，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交通系统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了。那我去到哪儿打一下12306，预约一个爱心旅客服务，每一个节点上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过来接力。
4: 前不久，赵秋宝在导盲犬阿尔法的陪伴下，一起踏上了从宁波开往首都北京的高铁，期待着能够实现自己2026年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的愿望。
6: 是赵先生是吧？
5: 对，
6: 乘坐8876到北京南。
5: 是。
6: 好的，那跟我这边请，我是不是给他点提示，他就跟我走了？
5: 啊，对，发点声音。
4: 下一个呼叫器，有困难可以随时的呼叫他。
7: 靠近天线这边这个按钮是呼叫，就是这个。
5: 哦，这个跟收音机一样的。
7: 对对对，有震动我就随时过来，或者让就近的乘务员过来。
4: 为了让导盲犬阿尔法在长途跋涉当中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整，铁路工作人员还专门为赵秋宝安排了在杭州的中转车次。
6: 可以说是现在随着我们铁路包括社会上对这个视障旅客的关心关爱，配套设施的完善，可以说是全程无忧了。然后我们接到工单以后，从他的进站乘车，包括他的中转换乘，到

0: 站都是有专人对接。
1: 当列车行驶到徐州东的时候，列车长关淼突然接到了赵秋宝的呼叫。当得知他要去一趟洗手间的时候，工作人员迅速向他提供了全程帮助。
2: 走了这么多地方，在高铁没有遇到过一次说导盲犬不允许乘车的这个情况。前提是你得有导盲犬使用证，还得有导盲犬使用者证。
3: 能给我看看吗？
2: 可以啊。
3: 这是一个残疾人证件。
2: 这个应该是导盲犬使用者证。
1: 晚上九点多，列车准时抵达了北京南站。
4: 像你们南站遇到这样的这个盲肠旅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5: 我们充当的角色是当他们的眼睛，我们点对点去提供帮助吧。
4: 像这样的游客旅客多吗？
5: 还挺多的。他们多数出行的这个方式还是以地铁为主，同时我们跟这个地铁也有一个衔接，然后做好接力。
1: 到达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是赵秋宝的心里却非常亮堂，他期待着第二天清晨能够赶到天安门广场。他特地给家人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分享此刻的幸福。
6: 妈，我现在在天安门广场。
7: 看到了。
6: 你看到啥了？
7: 看着我儿子了。
6: 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了吗？
7: 天安门。
6: 对。
7: 不冷是吧？
6: 不冷不冷不冷，很好。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能感受到太阳好像从我的背后的方向在照过来。
1: 太阳已经升起，这束光不仅照亮了赵秋宝的新生活，更如同一座灯塔，穿透黑暗，照亮了千千万万视障人士前行的道路。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8: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9: 铁坤讲述。
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0: 深山茂林，男子进山离奇失踪。
11: 六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
10: 离家多日，几条短信令人不寒而栗。
12: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
10: 好友亲戚多方找寻，男子身在何处？
13: 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10: 一段监控视频会揭开怎样的真相？非法狩猎酿悲剧即将播出。
1: 故事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那是在20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名女子急匆匆走进了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女子名叫黄兰，她是当地人。她告诉民警，几天前她的丈夫突然失踪。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办案民警
13: 外出了，然后几天没联系家里了，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她查一下。
1: 黄兰的丈夫名叫陈远光，根据黄兰的回忆，几天前的一大早，陈远光就告诉她要外出办事，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办案民警
11: 六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人也没有回家，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
1: 后来黄兰又多次尝试联系丈夫，但这四天过去了，陈远光依旧是杳无音信。最终黄兰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丈夫的突然失踪让黄兰一下子慌了。那么陈远光去了哪里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失踪案远不止他们想象的那样的简单。黄兰向民警反映，丈夫陈远光常年在外务工， 近两个月

0: 才回到叙永县的家中休息。回家以后，陈远光经常自己到附近的山里去爬山。2022年9月3号早上6点多，陈远光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进了山。在这期间，黄兰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
1: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远光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让陈远光去买药，当时陈本人还接了电话。
0: 然而到了下午，黄兰她再也联系不上陈远光了。起初她还以为在深山里手机信号弱，再加上平日里丈夫在傍晚的时候都会准时回家，因此黄兰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1: 按照她妻子当时的说法，陈远光出门一般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所以说当时下午一时没有接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0: 可是直到第二天，丈夫还是没有回家，黄兰有些着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黄兰又先后去了多个亲戚朋友家里来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毫无线索。这个时候她才报了案。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民警认为陈远光独自进山可能是凶多吉少。
1: 因为当时确实是雨季，一个人在野外4天的话，他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条件的。
0: 民警猜测陈远光可能已经是遭遇不测了，但是同时民警还有一个疑惑，家人失踪1-2天了，家属大都会选择尽快的报警，可是黄兰过了好几天才来报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9月3号上午就出门了，为什么报警人会在9月7号白天才来我们公安机关报警？这间隔的3-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在民警反复的询问下，黄兰她最终才说出了实情。黄兰说，陈远光那天并没有去爬山，而是偷偷的去打猎了。他之所以好几天才来报案，那是因为陈远光当时还携带了自制枪支，非法持枪狩猎，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黄兰不敢声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丈夫在离家的当天下午曾经给她发过一条信息。
2: 突然的，她老公跟她发信息，谈到了是在狩猎过程中不小心打死了护林员。
0: 陈远光说，自己在狩猎的时候被护林员发现了，他情急之下开枪把护林员打死了。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她也慌了，她赶紧给丈夫留言，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回应。直到当天晚上10:18，丈夫才发来了一条消息：“我骗你做什么？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了，手机有跟踪定位。”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就劝说丈夫投案自首，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回复。丈夫失手把人给杀了，黄兰非常害怕。为了保护丈夫，黄兰她首先选择了沉默。
2: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第一的话是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第二夫妻感情很好，出于对她丈夫的一种保护吧。他就没有及时的报案。
0: 那么陈远光是否杀害了护林员呢？民警从黄兰那里了解到，陈远光携带的是改造以后的枪支，这种枪支威力很大，可以直接射杀大型动物，那么将人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1: 威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讲这个火动力枪支打出去的弹珠是能够直接将野猪等是直接打死的。
0: 这样看来，陈远光可能是畏罪潜逃了，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呢？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说陈远光还有一个经常一起打猎的朋友，名叫刘贝新。
2: 有个很关系很好的这个打猎的朋友，就是这个刘，然后我们调取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发现刘当天，在他失踪当天嘛，是跟他有联系的。
0: 根据黄兰的回忆， 丈夫陈远光离家的那天早晨给刘卫新打过一个电话，应该是约着刘卫新一起进山的。而黄兰在丈夫离家的第二天，她也曾经联系过刘卫新，向他了解丈夫的去向。但是刘卫新却说那天他没有去打猎。
1: 刘讲当天刘卫新的母亲病情较为严重，刘卫新称临时拒绝了陈远光的邀请，就没有出门与陈远光一起去狩猎。
0: 当时刘卫新告诉黄兰，他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因此没有去打猎。也就是在联系了刘卫新以后，黄兰从他那里得知刘卫新他也收到过陈远光的短信，内容也正是他失手打死护林员的事儿。
1: 陈远光来

0: 从这些短信的内容来看，钱远光失踪是因为杀害护林员以后畏罪潜逃了，这个情况也就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钱远光很可能是在非法狩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事件，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调查机制，全面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1: 走访调查畏罪潜逃的说法疑点重重，
2: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
1: 监控中出现一个熟悉身影，案情发生反转。
3: 就是说陈刚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留在骑？
1: 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尾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当地政府在这片山林中安排了多名护林员，民警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核查护林员的动向。这些护林员一旦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或者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相关信息就会迅速地反馈上来。民警对所有护林员逐一进行核实，同时扩大搜寻的范围，排查是否有进山的村民受伤或者失踪的情况。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2: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一个跟林业局跟当地的乡镇一核实，也没有发现有人员失踪，家属有报案这种情况。
0: 民警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护林员失踪或者遇害，也没有其他村民失踪。既然这样，钱远光所说的杀害了护林员以后潜逃的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这样看起来，钱远光他所发的信息的内容并不真实。另外，民警在进一步询问黄兰的时候，注意到黄兰所收到的信息，这都是纯文字的信息，而这和钱远光平日的沟通习惯不一样。
2: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平时他的一些习惯，因为平时跟家属联系都是用的语音，很少用打字的方式跟家属通报情况。
0: 陈远光平时不爱发文字消息来沟通，为什么偏偏在所谓出事潜逃的关键的节点发送文字短信，既不语音留言也不接听妻子的电话呢？
3: 我们就怀疑这个消息可能不是本人发的，如果是的话，他总要跟家里联系啊，他如果要跑路的话，他总会去跟家里有一个交涉。
0: 如果陈远光没有发短信，那么又是谁发的呢？一系列的疑点萦绕在民警的心头。经过分析，民警有了两种猜测。
3: 第一手，陈确实是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通过大数据等方法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是陈已经遇害，我们要围绕着陈生前的轨迹、联系人进行一一的核查。
0: 陈远光要么畏罪潜逃，要么就是遇害了。但是无论是畏罪潜逃还是遇害，当前都必须找到他。而这个时候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民警决定对陈远光失踪当天的轨迹进行排查。在排查中，民警在一户村民家安装的监控里发现了陈远光的身影。
2: 他早上出门就骑着他自己的摩托车去了这个离家的方向，因为也离家有一条必经路嘛，上面有一个农户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当时我们调了以后发现陈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
0: 监控里的这条道路是去往刘卫星家的必经路段。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早上7点左右，陈远光骑着一辆蓝色顶棚的摩托车往山上去了。民警分析，陈远光一大早出现在这条路上，很可能是去找刘卫星的。进一步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当天下午5点18分，陈远光的那辆蓝色顶棚摩托车又出现在了监控里，然而由于有车棚的遮挡，看不清骑车人的样貌。然而就在10几分钟以后，

0: 一名身穿深色雨衣的男子从反方向步行进入画面，民警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刘卫星。
1: 看到了那个人，因为他人比较瘦，比较好辨认。
0: 还是在这个监控里，5分钟以后，刘卫星骑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下山了。民警发现，刘卫星穿着的雨衣的上面有两个反光条。而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下山的人，他的衣服上也有两个反光条。民警判断，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人应该就是刘卫星。那么，刘卫星又去了哪里呢？民警对沿路的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傍晚7点多，刘卫星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出现在山下的一条马路边。晚上11点多，刘卫星才骑着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返回了家里。而让民警感觉到疑惑的是，后来刘卫星他为什么要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呢？
1: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卫星在骑？那么这也就推翻了刘卫星自称的没有和陈远光见面的这个说法。既然没见面，为什么摩托车他的当天晚上又是他在驾驶？
0: 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而监控视频里刘卫星的出现让办案民警将疑点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刘卫星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和陈远光见面的事实呢？还有他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对方的摩托车转移到数公里之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谎言被层层戳破，真相浮出水面。
1: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
2: 深山里的一声枪响，意外酿成大祸。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刘卫星的反常表现让他的嫌疑直线上升。在陈远光失踪7天以后，民警将刘卫星传唤到派出所。当被问到陈远光下落的时候，刘卫星坚称自己在陈远光失踪当天没有出门，更没有见过陈远光。然而当民警拿出他驾驶陈远光摩托车视频的时候，刘卫星一下子慌张了。
1: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就坐立难安的那种姿态就慢慢显露出来。
0: 看到刘卫星的这个反应，民警觉得他肯定隐瞒了实情。可是如何让刘卫星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个难题。调查中警方了解到，刘卫星曾经因为抢劫罪而入狱，出狱之后没什么朋友。这些年陈远光和他走得很近，交情也算不错。
3: 跟他聊他和这个陈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你看你这个好朋友陈，把你当成他的知己，经常都邀约着你去，你们去打猎，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有犯罪前科。
0: 或许这番话把刘卫星给触动了。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以后，刘卫星他终于松口，向民警交代，陈远光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死和自己有关。刘卫星的话让民警大感意外，这当天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随后刘卫星带着民警来到山里寻找陈远光的遗体。
4: 走哪里？走最上边，走上边。
5: 反正掉下来，走去事发地点噻。
4: 事发地点。
5: 嗯。
4: 要的，在哪位置嘛？
5: 这是那个。
4: 在走最上边，是不是？
0: 这里人迹罕至，刘卫星带着民警在黑暗中摸索了将近20分钟以后，在一处土坡的前面，刘卫星停下了脚步。
4: 确认一道，
5: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4: 是不是被你掩埋安埋在这里的？
5: 是啊，
4: 是哈，是哪一天的事啊？
5: 三号，
4: 三号好久嘛？
5: 中午，
4: 三号中午噶。

0: 节目以外来拨打我们的服务中心的电话，都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
4: 那天我在夫子庙看到您的时候，您头上的那朵花我也觉得很意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应该是我们南京的绒花吧。
5: 对，南京绒花，那个是我刚好这次，因为这是来参加那个是非遗建设营的时候手做的绒花。那因为我本身以前就不是相关领域的嘛，然后呢这次就是特别来到了学习这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南京绒花就是叫制作，我头上那一顶花呢就是我自己那个建学营所学习的自己做的绒花。
4: 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5: 亲手自己制作的。
4: 感觉绒花难做吗？
5: 啊，如果你从原本生产的最原始的话可能还蛮难做的，但是我们是拿着半成品的开始缠绕，开始自己做那个花蕊。做那朵花也花了大概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做那朵花，
4: 就那朵小小的花。
5: 对，就很小一朵花，但是就是但是做完的成就感确实是蛮好的，而且是就觉得说哇，以前古人在做这个绒花的时候真的要很大的耐心，甚至很大时间去做这个东西，甚至你说更大的花朵，那哇，这个花的费时间会非常长的。
4: 为什么会想到南京来参加这个非遗学院的学习？
5: 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我觉得就是我在台湾的，它在历史或者是在它的在文化的传承，非遗的部分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既然难得有这样的课程，我来学习一下，甚至来看看一下。而且我本身也是做汉服相关的嘛，所以这是他也有特别提到会去南京云锦，看到这些课程，然后我对非遗的东西也是非常有喜欢的，所以我后来觉得说我就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到后面自己亲手制作。
4: 经过这次非遗学院的学习之后，又参观了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啊、博物馆啊，会不会有什么创意或者灵感，说以后可以投入到

0: 自己的汉服生产设计当中。
1: 那我看完的结果，我会更加的是希望说，将这个文物结合到台湾的文物上面去做融合结合，再去创造一个新的表现。
0: 因为从事了汉服行业，应该就会要有很多的机会要到大陆来，
1: 对。
0: 希望可以在这边得到更多什么方面的讯息或者是帮助呢？
1: 其实，在汉服我来到大陆，走了蛮多的汉服的活动，更多的是把大陆的汉服的相关资讯带回台湾。就像我说的，台湾就是一个汉服的沙漠，你要怎么去把你所看见的、你所关注到的东西带回到台湾，让他们去了解，让他去吸收，甚至带更多的台湾青年或者是喜欢汉服的爱好者来到大陆去交流汉服文化，这个是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断的积极投入到大陆的汉服的一个领域的部分。
0: 其实我们知道汉服它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制哈，配
1: 对，
0: 合着不同的朝代，它每一个类型的服饰都和那个年代的风俗，甚至是当时的政策各方面是有关系的。要把这些脉络捋清楚，你就得对历史、对当时的美学各方面就要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1: 对，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接触到汉服的时候，我可能只走了我们大陆的比较一线城市，可能北上
0: 旅
1: 广
0: 游
1: 深，
0: 城市，
1: 对，北上广深几个，上海，然后厦门、广州，就这几个城市而已。但是呢，自从我做了汉服之后，我就会去了很多的名胜古迹，甚至历史博物馆，甚至在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可能它是小县城，但是我去了。就是我会特别去走访这些，去了解那时候的一个生活背景，甚至它的历史的一些脉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你毕竟去了解这服装，你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做汉服的这过程中，每个月都在不同的省份去走，然后发现去了解。
0: 有某一个地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西安吧，对，毕竟我觉得。秦始皇嘛，就是秦始皇的啊，我们去看了兵马俑。当然，很多人看兵马俑，可能就是哦，这是历史的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去了解秦代的服装，了解秦代大一统的一个内容，从服装脉络上去了解到它的实施，甚至未来的整个中国的一个结构。我是从兵马俑那时候开始去完全认同这件事情。
0: 在台湾去进一步的推广汉服文化，其实这个过程应该依然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哈。你对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1: 其实台湾的汉服产业跟汉服的热爱度已经慢慢的普及化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我是希望可以到让汉服被认可。汉服其实是我们老祖宗所传下来的服饰，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受，而不是觉得它是义服。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汉文化其实一直都是在台湾是有生根的，但是不可以去摒弃它。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持续做汉服的目的呢，更希望是我能够唤起台湾人对历史脉络或者是文化认同，我们的血缘上面的认同。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以前没有那么感觉，但是后来我真的很有感觉，也是近期就是我在大陆所得到的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我非常认同的。早期我并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台湾生活，我出生就在台湾，我生于台湾。那我可能就要学，就是以台湾的历史脉络来走。但后来我自己来走访了整个大陆，然后再回到台湾去看，我觉得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不可磨灭的。我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记得我的太奶奶、太爷爷他们的墓碑上面就写了大陆的地名，
0: 就他们也是从大陆过
1: 对，都
0: 去，
1: 是大陆
0: 所
1: 过来。
0: 以即便离开，其实还会有对乡土的那种思念之情。
1: 对，所以我会怀念，就是曾经我也会想说，曾经就有我来到大陆就有人说，你要不要去寻根呢、啊？我可能我就说我的根应该也寻不太到，因为其实我们奶奶们那时候传下来的东西，听我爷爷那辈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了，所以
0: 清代那个时候往后推，
1: 对已经很难找到了，因为那时
0: 对。
1: 候族谱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代表一件事情，我们在早期的传统文化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生根在台湾，甚至文化汉服文化其实已经生根台湾了。
0: 是，
1: 对，那只是台湾没有去好好的去正视。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餐厅老板啊，投资400万营业，结束退场时呢，被商场要求要留下所有设备，一怒之下是亲手砸店，令人啧舌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货车在小区内呢超速撞到4岁幼童致重伤啊，奶奶为了护孩子啊不幸身亡，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新高地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一家餐厅内，老板的抡起家伙啊，对着自己花了几百万购置的冰箱、灶台、桌椅等等，就是一通猛砸，现场是一片狼藉。这戏剧性的一幕呢，被围观的群众啊拍了下来，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据了解，当事人范先生系某连锁云贵川 Bistro 加盟商，其加盟店于2025年12月30日正式在浙江湖州南浔吴越广场开业，总投资约为400万元。据范先生透露，加盟店因与品牌方的发票纠纷、消防举报等原因，原本定于4月底结束营业，但退场时却被商场要求留下所有设备，因此怒而砸店。
1: 好，那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来首先问一下卞律师啊，范先生他这个老板是吧，经营的门店啊，提前退场，这属于是违约吗？从法理上来分析的话，是不是违约？提前退场，
2: 那就要看他这个退

0: 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听到刚才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他跟品牌方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是因为发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他被举报了以后涉及到一个消防问题。那么本身如果说因为消防问题，他可能涉及到一个没有办法进行强制退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因为消防原因导致他这个消防没有经过验收，那他本身就不具备开业经营的条件。
1: 那不具备开业经营的条件，这个责任在谁？在老板自己范先生。然后这商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你按理说我在你商场里营业，你这个消防也应该符合，你商场应该管理嘛，对吧？你是不是也有一定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0: 这消防责任问题呢，它还是要看具体它跟商场之间包括品牌方是怎么约定的。当然第一责任主体有可能是这个经营主体，就是这个范先生，因为他这涉及到自己在整个装修啊整个的运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跟商场之间他有一个租赁合同，那么这个租赁合同是不是出租方需要对消防问题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出租方他本身应该完成了这个消防验收，那么这个时候消防就属于商场的责任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品牌加盟方他对于装修的设计啊装修的要求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供应啊都是品牌方说了算的，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这个消防验收就是品牌方那边的责任。
1: 所以还不能说就是一定是这个老板范先生他的问题，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对吧？这种消防的不合格被举报，有可能是品牌方，有可能是范先生自己，也有可能商场啊，都有可能。
0: 对，
1: 包括因为和这个品牌方的发票纠纷，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也不能就一定认为好，就是范先生他这个提前的解约也好，退场也好，一定是违约，不能完全划等号，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开票本身就是品牌方的一个义务嘛，还是看他们的合同约定，合同里面有没有对票的这个税金，它里面提到的是一个服务费，有明确约定。如果有明确约定，那品牌方收这个费用，它相当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那它是不是会涉及到变相的要求对方补税啊，或者变相的拒开发票？那这就是违法的。
1: 所以说我们假设一下，就算退一万步讲，好，就算这个提前的退场是吧？范先生他是违约。就算违约按合同约定，没有约定，一般来说看对方的损失是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啊，商场现在以什么呢？商场以提前退场违约为由啊，拒绝退还150,000押金，而且强制要求留下所有的设备，甚至要求把这个店铺啊恢复到毛坯状态。哎，这个到底合不合法？霸王条款是不是没有依据吧？这样的话，
0: 像这种条款的，就相当于出租方他利用自己的一个出租人的优势地位。其实涉及到一个格式条款的对另外一方的相当于是欺凌的，我认为像这种条款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想，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承租人，我购买的一些冰箱啊灶台，尤其是一些可以移动的，包括桌椅啊锅碗瓢盆等等这些东西，本来它就具有所有权的，对吧？我在退场的时候你强制的要求把这些东西全部留下来，我认为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也不合法，就强行的占有了他人的财物，
1: 不合理不合法，强行的侵占他人财物，就侵占罪肯定也够不上，是吧？这行为怎么来定性？从法理上来说，
0: 从商场的角度来讲，一个违约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侵权，就侵害了我的所有权，我可以要求你返还。
1: 返还啊，
0: 所
1: 以他这个是等于是这一条霸王条款的话无效，可以这么看吧？无效啊，
0: 是
1: 。但是我们再探讨一下，除了可以移动的桌子啊、椅子、冰箱啊、灶具等等啊，这些可以，因为属于这个店主所有嘛。其他的，比如说墙体啊、管线呐、啊，就固定装饰啊、我装修啊，就这个怎么说？这个其实按理说也属于我这个老板，是不是？只不过我如果要拆的话，我应该恢复原状吗？还是怎么说？
0: 这个就是看合同约定了，有些合同就约定了要恢复到出租时当时的状态，就是毛坯。那么你在退还房屋的时候，那个范先生他就需要相当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拆掉，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大部分的租赁合同都是会约定，就是按照当时的一个现状，或者是你不能损害我原来的这个墙体啊、地面等等这样的公共区域啊、尤其是不能损害我的主体结构。强行的要求恢复到毛坯状态的话，其实本身也就是对这个房屋相当于是有一个损害嘛。你比如说地砖啊、地面啊、大理石啊，你铺了以后你再把它恢复到毛坯，你必然会造成一个砸掉或者是用电钻处理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但是现在商场要求恢复到毛坯有点过了，就这一条似乎也感觉有点像霸王条款，是不是啊？
0: 是，而且在现实的

0: 租赁经营过程当中，其实商场它对整个的业态它是有一些区域划分的，你像这些区域它用于餐饮，它后续的承租人估计绝大部分概率也是用于餐饮的，对吧？那么你后面的人其实他可以对前面人留下来的一些装修装饰其实还是可以去使用的，这样也避免浪费嘛，我们从这个
1: 对
0: 环保的角度来讲，这样也是更合理也是更好的。
1: 所以要求全部恢复毛坯似乎也不太符合法律规定。还有一个押金完全不退，这个呢有道理吗？
0: 我认为这个押金完全不退，我认为这个也不合理，因为还是要看这个范先生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砸了400万的装修费用下去，他肯定是想要好好经营的。
1: 对，
0: 现在他不能经营了，那责任到底在谁？如果说责任不在他自己，在商场或者在这个品牌方的话，你强行没收了他所有的押金，这个首先完全是不合理的，
1: 也是不合理。所以几个来看，按他这个条款，扣押金不退，恢复到毛坯，所有设备给我留下，显然都没有依据，对吧？
0: 对，
1: 确实很气人，
0: 也
1: 不合理，也不合法。你看网友留言说，网友直呼第一次见老板自己砸店啊，太憋屈了，砸400万呢，是吧？
0: 是。
1: 所以无奈之下，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范先生这老板怒而砸店。他这个砸了的话，我们先问一下，就是按理说是他自己的设备，我的店，是不是我的店，我想砸就砸，就他不会涉嫌什么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啊，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啊、对不对？但是我担心一锤子砸下去，砸了商场的一些东西，你砸不好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类似于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因为这个起刑很低啊，5000就涉刑啊，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范先生他本身是一个受害方，妥妥的，对吧？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导致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他这么一砸，把自己的地位给砸偏掉了。因为你首先啊，刑法它保护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财富，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合同约定了这个有些东西是要留给商家的，对吧？比如说一些附着了以后不能搬走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比如说一些装修上的附着物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留给商家的概率应该是更大的，也是更合理的，对吧？那么你把这些东西都砸坏了，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它会对地面墙体是不是也会对一些公共区域造成损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率会涉及到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你看，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两块，一个是定罪或者是治安处罚，它都有一些处理。公共场所商场吧，人流量很大，又是一些公共区域，那是不是还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的问题，就要看它的一个动机。
1: 他的动机就是我要砸我店，我很生气，我要砸了，就我宁愿砸了我不给你，你这个很无理，对吧？我要不回来我就砸，反正我自己的东西。那这个叫不叫寻衅滋事？是不是一个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似乎还不是，有点像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就如果砸的多的话，砸的是商场的，因为你一下子一锤子下去，你可能很难把握那么精准呐。
0: 是是是，或者说他严重的影响了一些公共秩序啊，或者他就是把这个拍成了视频，对其他人造成一些对公众的这种，是吧？在公共场所涉及到起哄闹事这样的话，其实寻衅滋事的认定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行为是千万不可取的。
1: 对，不能排除啊。咱来讲一讲，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5000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起刑点，达到5000可能刑事犯罪。是吧？判刑坐牢，5000达不到是治安处罚，就这两块您分别提一下，量刑有多少？如果达到5000，好，怎么判刑？然后治安处罚怎么一个罚款拘留？没到5000的话，
0: 如果说是在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标准的话，那5000，那么基本上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判处罚金。那么如果说损失的金额比较大，打个比方，我们江苏达到损失10万以上。那么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很可能就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啊，因为他本身装修了400万，10万去评估一下，可能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构成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治安处罚的话，它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说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涉及到5到10天的拘留，加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寻衅滋事罪是5年以下的量刑和5年以上两个档，是吧？如果寻衅滋事罪够不上，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罚款拘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怎么一个罚和拘呢？
0: 治安处罚的话，一般是5到10天的拘留，或者是1000块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那么会涉及到10到15天的拘留。

0: 你看风险很大是吧，后果很严重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冲动，冲动是魔鬼。
1: 对对对，
0: 范先生，他正确理性维权的方式有很多种，完全可以比如说本来就有理对吧，不至于有理变成没理可能还犯罪。那正确处理方式遇到这个霸王条款甚至很不讲理的对吧，财产要不回来，你侵占我东西财产，应该怎么做啊？正确的
1: 啊，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身可以去起诉商场要求返还财产，因为你侵害了我的财产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赔偿损失。我们还回到前面的一个节点，就是他为什么会不能经营了，这个很关键。比如说是商场方，他应该去完成消防验收，那他没有完成，你是不是我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呢？如果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商场就是根本违约，你就要赔偿我所有的损失，包括我的装修损失在里面，
0: 400万
1: 押金还都要，哎，
0: 是吧，
1: 押金还都要退还给我啊。
0: 你看看啊，就是依法走法律渠道多好，可能相对时间长一些，因为一审有可能还要二审，一般简易程序3个月，普通程序6个月，但是也比您这一锤子下去把所有的财产都砸了有可能还犯罪要强很多，不是吗？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依法理性维权啊。好，来您最后提示一下好吗，还有其他提醒没有？
1: 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在加盟代理也好还是签租赁合同也好，一定一定一定要看清楚合同条款。
0: 嗯，对，这个我再提一句，看清合同条款啊，不要光看哈，我这个多少钱租金啊，是吧？啊，怎么一个租期啊？退场也非常重要。他就是可能，我估计可能范先生没有看仔细，有可能他这个合同里埋了雷，对吧？没有仔细看，退场真的很重要。如何退，还哪些东西，哪些可以带走，非常重要。白纸黑字一定要啊看好写清楚，不懂的话问一问专业律师。
1: 是是是
0: 啊，好 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卞凌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嗯，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大家好，我是高市公安局民警陈晨。一个突如其来的订单，一批利润可观的采购，遇到如此好事先别高兴太早，千万要当心，大单馅饼实为大单陷阱。5月19号，南通市民吴女士在闲鱼平台收到一条咨询消息，对方声称学校有旧网线更换安装的工程需求，想和吴女士合作接单。看似普通的便民维修订单，对方却刻意避开闲鱼官方沟通渠道，主动要求吴女士添加企业微信对接细节。添加好友后，对方话锋一转，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赚钱门路，学校近期要批量采购一批垃圾桶，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敲定采购合作，但为了方便赚取采购回扣，需要吴女士从中帮忙对接砍价，砍价省下了钱款，两人对半平分，不用费心跑业务。
4: 现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4: 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今天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向各位做一个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

0: 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重点关注民生诉求。昨天，宿迁宿城区月湖花园小区业主向我们政风热线投诉，小区十号楼再次出现严重漏水问题，让业主是苦不堪言。受到近期强降水影响，这栋楼的17、18楼两套开发商未售的空置房源积水严重，雨水就顺着管线墙体的缝隙向下渗漏，导致1602室业主耿先生家中的地板、橱柜等多处家具装修都被水浸泡有损失，那么家中呢漏水不停，损失严重。而更让业主气愤的是，这并非是这栋楼首次出现漏水问题，早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就曾经关注过十号楼的漏水隐患。当时头楼层的业主戴先生也是因为楼上空置房源积水导致家中受损。我们节目介入协调之后，开发商和物业曾经公开明确回应说，已经成功的获批了维修基金，确定施工单位只需要等待适宜天气进场翻新防水，彻底根除隐患。可是你看，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当初的整改承诺没有兑现，现场没有任何施工整改的痕迹，老旧隐患没有消除，如今又有了新的业主，有了新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马上我们首先来电话连线上次反映漏水问题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2: 你好，我现在在还在这漏水现场。
1: 好，你把现场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2: 到现场到现在这个18楼上，这个就是厨房卫生间现在还全部渗水了，里边
1: 都还在渗水。
2: 现在你听着，水里都水这个。现在虽然这个秋天水下去了，还在屋面上面还下渗漏水。
1: 好，戴先生讲的话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就说其实一直是在漏水，虽然晴天好一点，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被这个漏水给困扰，对吧，戴先生？
2: 是的。
1: 好，那也没有人比如说上门看看啊，维修整改都没有是不是？
2: 都没有，我们跟物业也都联系了，物业都是说有时间得看看，你都随便找一个就是清洁工，或者就是那个专门是维护这个这个房屋这漏什么花草什么这个工作人员嘛，就是随便来看看，看看有多大意思，对不对？有多大意思？他根源他都没法跟你解决，
1: 可能也就是来看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找到漏水的根源，更别要谈我们找到根源之后如何彻底的整改，对不对？
2: 对对，是这道理。
1: 我们此刻跟戴先生啊是电话连线，大家可能视觉感受不是很清楚，那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段短片。
3: 如果作为业主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既是国企又是业主，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毛坯房管理好，怎么样避免它影响到其他的业主呢？
4: 就针对这个事情，下面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所有的空置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看看就有没有其他有渗漏的，包括就是主要是渗漏的问题嘛，渗漏的包括什么，有没有什么窗户缺失的，或者是阳台漏水的，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如果需要这个叫进行维修的，我们跟那个物业包括居委会然后这样联系，到时候统一的进行申请违约金，进行统一的维修。
3: 那王静，我现场呢，耿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
1: 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葛经理。葛经理能听到我的对话吧？
4: 能听到。
1: 葛经理，你看啊，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关注过，对吧？我们应该还有过对话，有过沟通，当时也有过承诺，承诺也非常的明确。好像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次来监督，其实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面你看有旧账又有新账。刚刚我们前方记者范志凯也说了，就你们是国企，我觉得理应应该有这个国企的担当和责任，对吧？那你看这个事情，我们1月份就有过监督报道，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本来可能就受害的这个面很小，现在面在扩大，涉及到的户数损失都在扩大。就是我们在前期，包括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政风热线的监督之后。

0: 后，你们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再存在。您说呢？
1: 这个自从那个一月份，自从那个一月份发现事情，然后其实我是跟那个物业经理，包括社区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沟通，他们给我答复就是已经申请了，马上就下来。这个事情确实是，而且是也是事实，确实在申请。可能就是这个流程有点长。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房子，你看这次我们把它给修了，但是可能下次，因为其实顶层还是很容易漏水的，对吧？您应该是这个工程方面的这个专家，但是这个顶层的权属在开发商，他在国有企业那儿，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修好之后，我觉得后续的排查，包括你如果说委托物业，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去一次啊，或者一个季度去一次啊，我们又没有真的做到了委托给物业，那委托给物业之后，物业又没有真的做到排查有没有记录，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我觉得您刚刚也说到了，通过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会对空置房所有的产权还归你们企业的，你们会进行一个摸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工作真的要做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后续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志凯辛苦。好的，各位，我们也感谢前方记者的现场报道。针对月湖花园小区开发商自持空置房源，防水老化，长期漏水，拖延整改，导致楼下业主接连受损的情况，很多业主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这个楼顶是属于公共区域，维修呢是可以走维修基金的，开发商到底需不需要再为业主的损失来买单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看，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区啊是2012年交付的，漏水源头呢是17、18楼，是开发商没有出售的自持房源，状态啊是长期空置的，那么就导致这个屋面现在防水都老化了，管线渗水，引发楼下业主财产的损失。开发企业目前呢是认为这个公共区域漏水啊就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啊，开发商在本案当中，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还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是需要来承担的。
2: 好的，它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分两块来看的。第一个是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漏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房屋的屋顶，就是因为属于是整栋房屋的公共区域嘛，是由于公共区域的老化进行相应的问题的话，那确实是要走维修基金来支付这个相应的维修费，因为相当于是我们公共房屋的屋顶，相当于全小区的楼顶，大家要进行一个共同的维护的责任。但是呢，我刚也听到了，可能也涉及到有一个17、18楼，也就是紧连屋顶的这个顶楼，这个顶楼由于是长期空置，它的产权属于开发商，
0: 对，
2: 然后开发商在自持期间呢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管理，以至于比如说本来顶楼漏水可能导致的损失应该仅限于最近的楼层，也就是17、18楼，
0: 对，
2: 但是它最近的楼层里面都已经漫水，已经让水长期漫和泡，导致它的那个地面可能有一些，也许会有一些刺身的一些松动，以至于往楼下再进行相应的渗水。我们觉得开发商在自持这个楼层当中的管护当中有他管护不力的责任，由于他的管护不力可能对下面业主造成了一些损失，也是有一定的，也是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的。
0: 好，你看开发商这个此前是说需要走这个维修基金，是属于这个公共区域的问题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理由吧，因为这个要大家要确认嘛，要签字嘛，
2: 要定相应的程序。
0: 对，那你看这个理由，从我们这个法理层面，它站得住脚吗？能够因为说我们这个理由就可以免除它对业主所产生的一些需要去负责任的赔偿吗？
2: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责任是分两块，
0: 两块。
2: 首先，这个漏水根本原因的维修，用公共维修资金去就是申请下来以后再进行维修，从程序到那个资金的出处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的大雨才突发的，
0: 对，
2: 如果是突发的单次事件，可能开发商还好说。它是从以往一直可能至少延续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此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的时候，它作为这样一个自持的中间这个楼层的自持的产权人，并没有对他所自持的这个空置房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房屋做有效的产权人管理，当屋顶有漏水的时候，他应该做相应的及时处理，
0: 对，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及时处理，就不会扩大，
2: 对，不会扩大损失。那么在关于这个损失扩大的这一部分，开发商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好，那么针对业主，你看他是多次反映啊，像我们正风热线，其实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开发商也承诺整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拖延，导致损失在持续扩大。刚刚我们也有所交流了。那么从业主层面的角度来讲啊，当然他找了我们物业，也找了我们媒体，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包括还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1: 首先业主把他自己现在就是一直以来给开发商，包括给物业公司，包括给各个渠道相应的投诉反映的沟通记录都要记下来，包括他现在的一个损失和每一次发生的这样一个漏水的现状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一些投诉记录啊，包括他的一些财产损失的清单都罗列下来作为他的证据，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认为业主可以积极跟开发商和物业沟通，尽快调用维修资金把漏水的根源去解决掉，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们也觉得可以通过多渠道的去沟通和协调，去调解他的这样一个赔偿问题。如果说多渠道赔偿就是协调不成的话，那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维权。
0: 好的。那么针对小区开发商自持物业啊，你看这个是这个空置房，它的这个物业隐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多发的这个几率的哈。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你看这个事情涉及到开发商，对吧？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社区，那么他们各自涉及到的方面，他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同类问题的发生呢？
1: 作为开发商来讲，他有双重身份。第一，他本身是这个房子的建造者，

0: 沙滩上还有一层身份呢，就是对于空置房源，它相当于属于空置房源的业主，也就是产权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房子日常的维护管理、隐患排查等等，都是有完全责任的，就相当于业主的责任。
1: 它其实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对，如果是因为管理维护不力所造成的对楼下或者对相邻业主的这样一个相邻权的侵害，那么开发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哪怕源头不是由于那个就是他的这一层的问题，但是你在管理上如果有疏漏，或者说导致的相应我们讲的一些损失和风险的扩大，那么在这个层次开发商是有责任的。而物业公司呢，是维护整个小区公共区域的一个物业，但是平时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也对公共区域也有巡查、隐患上报、督促整改、应急处置等等义务。那像这种楼顶的漏水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已经长期发生的，物业肯定是知晓的，那有义务去跟进去这样一个修理和处理。哪怕物业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资金直接去处理，但是也应该去推动相应的一些公共维修资金啊，包括小区业主的一些决议程序的这样一个执行，早尽快的去进行相应的维修，这样可以减少业主的这样一个将来的风险。社区在当中呢，可能是起到一个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督办和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及时协调民生矛盾。
1: 好的，谢谢。好，我们也谢谢蒋旭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那么对于业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安居是我们最基本的民生的期盼。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履约整改、维护自持房源、赔护群众损失，这也是最基本的啊，是他的责任。刚刚我们讲从法理分析，他也应该担责任。那么对于属地包括物业来讲，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有没有做到，对吧？我们在面对业主诉求的时候，有没有努力做到闭环的处理？这个也是很关键的，而且像大家出现问题，那第一时间找的可能就是物业。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希望宿迁龙城之野能够拿出明确的施工整改的时间表、隐患排查方案，包括业主的这个损失。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不涉及到业主损失的这种协商，但是我觉得业主如果说你的合理的损失，其实你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这个主张，也是可以沟通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希望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从一月份关注到现在，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真正的把隐患排除，包括这个房屋我们在隐患排除掉之后它还是会空置，但是产权呢依然还是国有企业，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担当、这里面的责任就不是说一句我有责任我有担当，而是要把担当和责任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此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一追到底，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周先生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是淮安金湖的。
1: 淮安金湖的啊，您说。
3: 对对，我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是2017年拿到的，是那个申请的是那个工商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
1: 您是个体工商户吗？
3: 对对对。
1: 啊，好，您说。
3: 每年按照这个他的要求，每年参加这个申报。
1: 申报什么呀？
3: 申报就是年检啊。
1: 啊，就是每年要年检一次，对不对？
3: 每年要年检一次。今年呢，我去年检了，就是在应该是在2月10号的左右，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不太清楚。
1: 你去年检有什么问题吗？
3: 工作人员在稽查科工作人员收费，地收掉了以后呢，收了200块钱。
1: 收了多少钱？收了200块钱，是叫什么？叫稽查科收的。
3: 稽查科收的。
1: 这200块钱是什么费用呢？
3: 他说是叫垃圾处理费。
1: 什么费？
3: 垃圾处理费。
1: 你去年检怎么会交垃圾处理费呢？
3: 他每年都是交这个垃圾处理费啊，你只要去申报，他就说你交点费用， 我说可以，都是交代。
1: 那我的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去年检，当然我们其实就等于是找别人代办。

0: 帮助你来年检，对不对？
1: 不是代办，他这个就是
0: 叫
1: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
0: 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然后呢，
1: 对对对，
0: 你去年检过程当中，他收了你垃圾处理费200块。
1: 200块，咱这个有发票的，他是那个、
0: 发票上怎么写的呢？
1: 是手撕的那个定额票。
0: 嗯，发票上写了垃圾处理费吗？
1: 垃圾上他那个盖的章是金湖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二所财务专用章。
0: 那我们是去年检的，怎么会盖这个章？您觉得这个匹配吗？对不对？
1: 是啊，我也是觉得不合理啊。
0: 嗯，对吧？
1: 就是反正就是每年都交吧，就交了。
0: 而且你这钱是交给稽查科的，但是这个钱我的感觉是交到了环卫那儿去了。
1: 是啊，就是下面我就是要就是反复就思考这个问题。我
0: 来来来，我们高效一点，一问一答。那周先生，我来问啊，那你交了200块钱垃圾处理费给稽查科，对不对？
1: 稽查科。
0: 那稽查科
1: 下面应该，
0: 那稽查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呢？
1: 他就帮我这个工商执照年检一下，
0: 啊，就是
1: 就申报一下，
0: 就他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这意思是吧？
1: 办了，对。
0: 好，那你这次这个今年2月份去的时候交了垃圾处理费200块钱，然后这个稽查科钱收了，然后帮你把事儿办了吗？
1: 问题就是事没办。
0: 为什么？那以前都办了。
1: 以前都办了。
0: 你告诉我这200块钱你交了几年了？
1: 我每年都在交啊。
0: 你告诉我交了几年？每年
1: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在交
0: 啊。那交了将近快10年了，是不是啊？
1: 将近10年，对。
0: 哦，就是每年交了这个垃圾处理费到稽查科，但是我这个年检就办了，而且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年我交了钱，发现没给我办，
1: 到4月28号都没给我办。
0: 嗯，那如果没有办的话，咱就把钱给要回来啊。我的理解、啊、
1: 不是要回来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投诉他了，他后来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回复了，回复就是他第一是我们没有这个义务跟你办这个什么
0: 啊，没有义务。但没有义务，那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
1: 就是我就搞不明白啊。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高先生。高先生你好。高先生你好。
2: 好，
0: 你好，高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跟您介绍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我其实听了这个周先生这个诉求，我还挺不理解的哈，就是他说因为年检到了你们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稽查科交了200块钱，这200块钱是垃圾处理费，然后说这个给的这个发票也是环卫方面的，而且说从2017年开始，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这种缴费、这个渠道来办了年检。这个情况想跟您核实一下，是这样吗，高先生？
2: 第一，我们这个收的费用是替环卫代收的垃圾处理费，和他联贸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联贸是联贸，联贸因为他个体工商户嘛，联贸这个因为有的人这个是那天的联贸是要通过。网上申报的吧。
0: 高先生，您的意思是这200块钱是帮助环卫部门代收费是吧？
2: 对对对，和他这个年报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0: 跟他的年检年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年检要产生费用吗？
2: 年检没有费用，年检是吗？就是正常是你个人、你自己报你自己的，然后如果你不会报，到我们这边来要申请，我们帮他代报，我们是可以免费给他。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年检过程当中，垃圾处理费就是你们代收的200块钱，这笔垃圾处理费是必收项目吗？是一定要收吗？
2: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不是是什么？
2: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是这个是从2010年的政府文件，就是要求我们市场监管局对于这个个体户啊一类的经营户代收这个垃圾处理费。
0: 就是从2010年开始可以收是吗？
2: 对对对。
0: 那就是到目前这个政策依旧就现在依然可以代收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对他收取的这个垃圾处理费是给他开了票的，然后这个票我们是从环卫领取的，然后收了钱之后就是连票带钱一起来交给环卫，环卫再交给
0: 对啊。那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代收的，那这笔费用也是必须收的，只是你们代了环卫收，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啊，每户都收吗？
2: 对。
0: 好，周先生在吧？
1: 在的，在呢。
0: 好，你听了有没有质疑或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你们可以交流啊。
1: 这个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一直在收这个2010年的是政府文件，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两个多月了没给我办这个事，是当时好像是你在回复我，说你们一直在排队，
0: 就是高先生在回复你是吧？
1: 对对对对，他说我们这人多，我们两个多月很正常，
0: 好，
1: 我们每天
0: 高先生，好好听我说，听我说，高先生再见吧。
2: 嗯，对，
0: 高先生，那我们今天找你真的是找对人了哈，点对点找到了你，你看你政策又清楚，而且这钱也是你收的，那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哈，那为什么他这次说代收之后他的这个年报就没有完成啊这项工作？
2: 每年的年报按照规定是每年的6月底吧，也应该要完成，然后我们这边是每年能就是到我们这边来申请，要求我们给他盖报的户数比较多，然后我们是大厅的一个小姑娘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账号盖报的话，每天不能报太多，不然会这个系统会预警。
0: 就是我们这个年检年报啊，是应该自己去申报呢，还是应该可以有这种代办的服务啊？
2: 应该自己去申报，然后我们只是帮助他盖报，
0: 就原则上应该是自己报对吧？
2: 对，因为有的人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嘛。
0: 啊，那自己报是指是到现场报还是网络申报？
2: 自己网络申报。
0: 网络申报的话会产生要缴这个费用吗？这个环卫费200块钱要交吗？
2: 没有费用。
0: 哎，那为什么网上交就没有费用啊？
2: 不，网上报和现我们到我们这个单位报都是没有费用的。这个垃圾处理和年报是没有关系。
0: 这个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网上自行申报的话，要不要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是这个费用？
2: 网上报不要交，我线下到我们这边报也跟这个报的年报本身和他那个垃圾处理费也是没有关系的。
0: 那他是什么原因要收这个垃圾处理费呢？我就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垃圾处理费跟这个年报它不是捆绑的，它不是必须同时的，对不对？
2: 对对对，不是同时的，对。
0: 好，如果是不是同时的，而且也就是不是说我在年报过程当中必须要交这个环卫费，也不存在，是吧？
2: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家高先生主要找你们就是为了年报年检，那他相反年检年报现在没有完成，反而被收费了，这怎么理解呢？
2: 第一我说了这是两回事，第二这个年报我刚才解释的就是说我们家大厅小姑娘给他带报的话是每天只能报几个，因为数量比较多，我们是慢慢往后排，一般也就是到5月底就会所有的年报也就全部带报完成的。
0: 嗯，好，这个我明白了，就是说啊你们帮助大家这个主动服务代办和代报是不收费的，只是说小姑娘她这个每次输入的这个人数有限制，所以说要排队对吧？
2: 对对对，
0: 好，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沟通清楚了，也不存在疑问。那存在的疑问就在于，那他主要的目的是去做年检年报的，但是为什么就一定要收这个200块钱的环卫费？你们收有没有政策的文件的依据？
2: 这个文件我现在就找一下。
0: 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啊，就大家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一样，同样有疑问，对吧？那如果说他去的是网络申报，自己报，你刚刚讲了，就不要交这个环境卫生费。那我的理解就到你那儿，请人家代办你是不收费的，但是又多了这个费用。那这个我们当时问他要200块钱，给他这个发票，收了他的费用，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了这样的一笔收费项目？
1: 他有一
0: 跟他说呢，主持人你好，我们徐州信义已经不收年检营业执照了，也不要交年检费用。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年检费用啊，是在年检过程当中有一笔垃圾处理费，不知道这个费用是从哪个政策出具的，依据在哪里？
2: 我们金湖县人民政府在2010年有一个文件叫文件号是金政发2010117号，它的文件名称是关于印发金湖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0: 嗯，
2: 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个体经营户这是分很多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部门。
0: 对，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是说您查到了政策依据，这笔钱是可以收的，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这个费用我们以往是采取上门收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是上门，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原来办事嘛，对吧？原来这个到我们这边

0: 周先生啊，
1: 有没有
0: 那我知道，就
1: 顺便就可以拿出去的这个费用。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在网报的过程当中，他网报不要交，但是会上门收，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看似这个问题是找到了答案，但是我打一个问号吧。那我请你把这个文件也给我们传一下，可以吗？我们场外编辑对接一下这个问题。
1: 我怎么？
0: 好，我们这个问题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电话切出。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节目。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新闻热线也都在为大家开通，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途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的是镇江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申请公积金贷款对公积金存缴情况有哪些要求。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的科长殷婷。殷科长你好。殷科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0: 你好，请讲。
3: 就是关于缴存，就是公积金贷款对缴存情况有哪些要求这个问题是吗？
0: 对。
3: 是这样的，根据目前镇江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规定，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办理公积金贷款的，职工的公积金账户呢？需满足以年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6个整月以上，含这个6个月，然后申请贷款的时候呢，职工的公积金账户要缴存正常。另外呢，还有一个跟贷款有关的缴存方面的规定，因为这个职工的贷款额度呢，与职工的公积金缴存年限是有关的。职工的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未满1年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8倍，职工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1年，含1年不足2年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呢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0倍，职工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2年的，含2年，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2倍。因此呢，职工在申请贷款的时候需关注公积金缴纳年限。以上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对公积金缴存的相关规定。
0: 好的，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你的解答。我们继续来关注宿迁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员可以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城区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山花。王主任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4: 好的。根据我们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的规定，像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一些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对，也就是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它是没有那个职业门槛的限制的。
0: 好的，情况就这样是吗？
4: 是的，
0: 好的，谢谢，我们也谢谢苏先生。

0: 穿汉服是什么时候？
1: 其实我穿汉服的时候，我觉得蛮酷的，是在就是，那位小姐姐跟我推荐我在台湾可不可以做汉服，我说好，那我就决定要做汉服的时候，她就把衣服寄到我台湾的家里，因为我不懂汉服，所以我就问了小姐姐说："小姐姐，你可以帮我寄几件汉服给我，
0: 推荐一
1: 对，推
0: 下，
1: 荐一下。"然后她寄了15套来，
0: 哇，
1: 然后素材来之后呢，
0: 都是男装吗？
1: 都是女装。对，就都女装呢。那当下其实我看到挂，我就把衣服挂起来，然后我也不太会穿，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唐的、明的、宋的都不知道。我就看那15套，我能穿吗？我就拿起来比了一下，好像有点奇怪。那时候才开始研究说，哦，男生的汉服要穿什么，男生要穿怎样的。刚开始找的时候，有可能找到都是影楼装，就是汉服它会有一些就是影视剧的一些衣服。但其实那时候我不了解，所以我有一开始的时候。在选那些衣服的时候，有点慢慢的选到影楼装，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去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服装的特色跟它的每个历史脉络。20年的中段之后，就开始在自己购买自己的男生的汉服。
0: 还记得你自己穿过的第一套汉服是什么制式的，是什么样子的吗？
1: 我记得我第一套穿的就是明制的，
0: 明制的哦，
1: 哦。
0: 明制的男生的汉服是最帅的。
1: 对，但是他就是最有霸气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汉服就是个王爷嘛，因为毕竟我们台湾郑成功时期有生根，所以我们在一些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庙宇，还有一些课本会有郑成功的画像，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穿的明圆领、琵琶大袖，戴上衣裳冠，那个感觉就是哦，威武霸气的感觉。那时候第一次就是穿的明代的，然后大家都去跟我合照，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在台湾第一次穿着汉服走到街上，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吗？会觉得哇，大家都在看我。
1: 就是应该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会觉得汉服是奇装异服。哦，在台湾确实，因为不了解、不懂，然后甚至会觉得你是 cosplay 啊，台湾的 cosplay 是非常的盛行的，所以他会觉得我在讲扮演什么哦，你扮演的是
0: 你是游戏里面的
1: 对
0: 人
1: 对对，
0: 物
1: 你扮演是朱元璋吗？你
0: 吗？
1: 扮演是秦始皇吗？就会有这样的部分、那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会去跟他解释。
0: 一开始想好了以后要把事业往汉服的那个方向去做，到后来真的开始做起来，这个过程应该也挺不容易的吧？
1: 小姐问我说："台湾有没有汉服的时候，其实那当下我去上网搜了一下，没有什么汉服的商家，甚至汉服的是个蓝海。很多人说，既然都没人做，那就是可以做的一个生意。但是呢，蓝海就代表一件事情，一定有人曾经想过要做汉服，但是没有人做。那我去做了，那他的我就会遇到他困难。我本身因为以前就是在创业的了，所以我会觉得是困难，那就是逐个击破。这个过程中其实蛮。"心酸血泪的，就是这个血泪是蛮多的。像在一开始，我刚刚所提到，就是一开始大家呢会觉得我们是奇装异服，甚至在路上有被人家指指点点过。确实，实在话讲，因为台湾一开始早期是不了解这个服装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穿的衣服走在淡水老街的街上，走过去的人一开始说："哎，你穿得很漂亮，你穿的是和服吗？你穿的是韩国的服装吗？"更多说你穿的是电视剧吗？
0: 你在拍戏
1: 拍
0: 吗？
1: 戏吗？对，还有听到比较过激的，在台湾的，我曾经听到一个大叔吧，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我们叫

0: 阿伯吧，我们用闽南话，他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去唱歌仔戏吗？
1: 哦，歌仔戏，
0: 对你唱的是歌仔戏吗？甚至你穿的怎么这么难看？”对，因为他们不了解，不了解这服装的底蕴，他们不懂，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其实蛮难过的，其实有点就是这叫做怎么讲呢？就是无地自容的感觉，好像穿着服装不光荣，甚至会觉得好像被批评了。但是后来去想一下，可能他们就是不了解。实在话讲，一开始是单纯的喜欢，就是我看到女孩子穿汉服很漂亮，我想要让更多人接触到汉服，所以呢，一开始我想要的只是单纯的就是哦，有人喜欢汉服，我就借他汉服这种心态而已。但后来是把它当做一份事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去了解了，了解它的文化的脉络，甚至衣服的底蕴，我才觉得，哎，我好像需要做这个使者的概念。
1: 所以，从您确定做汉服当成自己的事业到现在，又有多长时间了？
0: 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5、6年的时间。
1: 就这5、6年的时间当中，现在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量？
0: 现在的话就是在台湾，就是已经做到拥有了大概4家店的一个门面店的部分。
1: 4家的门
0: 对，
1: 面
0: 四家门面店，
1: 店。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活动，可能原本都只是可能几十人啊、几百人啊，到达现在2026年的话，我们办一场活动大概都是7、8千人的左右的
1: 哇，
0: 一个量体吧。
1: 也就是说，现在有至少7、8千人愿意穿着汉服一起来参加活动。
0: 对，现在很多场活动都是大概就是7、8千人会一起响应这样汉服活动。
1: 现在在街头穿着汉服上街，大家的心理压力会小一点了吧？
0: 小蛮多，但是还是需要再努力，因为毕竟在台湾街头不会常常看到有人穿着汉服在路上走，但是会看见的汉服的元素在里面。举个例好了，你可以慢慢的在路上，人家不会穿的是全套的正统的汉服，就是所谓的形制都是正确的，但是会可能会增加了一些元素，像例如马面裙的下裙啊，甚至我们的交领上衣的一个上衣啊，搭配现在的可能服装啊。
1: 所以，从只有几百个能够玩到一起的朋友，到现在能够有7、8千个人一起来玩，充分的也说明你的事业是有发展的市场。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开始自己设计和参与生产自己品牌的汉服，是吗？
0: 对，现在就是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毕竟现在的整个淘宝市场或者是整个大陆市场，追求的是以便宜为一个主体吧。那其实台湾的你喜欢汉服的人，他其实不在意的是价钱，他在意的是质量，甚至他的在意的是图腾，是他有没有到精美。每个人选择不一样，我相信在大陆也很多品质有中高端的部分，
1: 对，
0: 像我们，
1: 一个一个台阶差的蛮多
0: 对，但是就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给予的东西是在中端跟高端的一个市场。
1: 会在设计上融入一些台湾的元素吗？
0: 台湾它有很多的特色，在于它的建筑，还有它的一些民俗上的一个韵味吧。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很多庙宇文化。我们很希望把台湾的庙宇文化结合到我们的传统汉服这上面，因为台湾的庙宇文化，举个例啊，妈祖啊、开漳圣王啊，或者是关公啊，他其实穿的服装是汉服。
1: 对，
0: 对，但是呢，我们台湾人民他其实不了解，他可能觉得哦，他穿的是这是神明装、神明服，
1: 神明服，
0: 对，但是他其实是汉服的演变而来的，所以只是要把它唤起。我们对汉服的一个记忆而已，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将我们的庙宇的元素结合到汉服里面去做一个推广，就是还有一些知名的地标，台湾的台北101啊，甚至我们台湾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们还可以把它结合到我们的汉服的元素里面。
1: 这次来到南京，除了把自己的小姨子汉服带给大家，吴敏毅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批台湾青年非遗课程的学生。他和其他50多名台湾青年一起，在这里学习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为期20天。于是，我们又聊到了这次在南京的非遗之旅。 这次到南京来是第几次到我们江苏？
0: 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南京，
1: 第一次到南京。这次带了多少套汉服？您自己穿的汉服到南京来？
0: 我这是带了大概7、8套吧，都是男孩子穿的汉服来到这地方。
1: 有在南京的街头穿着汉服走一走吗？
0: 哦，对了，有的，其实，我在夫子庙的时候，就是换了不少套汉服，就是我就是来从秦代的服装到明代，我都是把它穿了一遍的。我有去走了城墙，我觉得它的城墙非常的完整，
1: 啊，对。
0: 是吧？南京的城墙很完整，在台湾是看不到城墙的，是有啦，是有个只是城门而已，台北城的一个城门。那我来到南京，我觉得看到就是城墙的部分。很多人说城墙有什么好看的？我觉得城墙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到它的一砖一瓦叠上去，不管它是防御洪水、防御罹患或者什么，但是你能从城墙看到的历史脉络，就是我觉得当我站在城墙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只是单纯的说一统天下的概念，而是会看到是历史脉络，你的脑袋就会有很多幻灯片，从以前的金陵到现在的我们的南京，不断的改朝换代的一个历史脉络，你会看到很多的感知感悟的部分。
1: 那天我在夫子庙看到您的时候，您头上的那朵花儿，我也觉得很意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应该是我们南京的绒花吧。
0: 对，南京的话，那个是我刚好，就是因为这是来参加那个是非遗建设营的时候手做的绒花。那因为我本身以前就不是相关领域的嘛，然后呢，这次就是特别来到了学习这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南京绒花就是加制作，我头上那一顶花呢，就是我自己那个建学营所学习的自己做的绒花，
1: 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0: 亲手自己制作的。
1: 哦，感觉绒花难做吗？
0: 如果你从原本生产的最原始的话，可能还蛮难做的。但是我们是拿着半成品的开始缠绕，开始自己做那个花蕊，做那朵花也花了大概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做那朵花。
1: 哦，就那朵小小的花
0: 对，就
1: 朵。
0: 很小一朵花，但是就是，但是做完的成就感确实是蛮好的，而且是就觉得说，哇，以前古人在做这个绒花的时候，真的要很大的耐心，甚至很大时间去做这个东西，甚至你说更大的花朵，那哇，这个花的费时间会非常长的。
1: 为什么会想到南京来参加这个非遗学院的学习？
0: 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我觉得就是我在台湾的，它在历史或者是在它的在文化的传承，非遗的部分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既然难得有这样的课程，我来学习一下，甚至来看看一下。而且我本身也是做汉服相关的嘛，所以这次他也有特别提到会去南京云锦，看到这些课程，然后我对非遗的东西也是非常有喜欢的，所以我后来觉得说我就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到后面自己亲手制作。
1: 经过这次非遗学院的学习之后，又参观了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啊、博物馆啊，会不会有什么创意或者灵感，说以后可以投入到自己的汉服生产设计当中？
0: 那我看完的结果，我会更加的是希望说，将这个文物结合到台湾的文物上面去做融合结合，再去创造一个新的表现。
1: 因为从事了汉服行业，应该就会要有很多的机会要到大陆来，
0: 对。
1: 希望可以在这边得到更多什么方面的讯息或者是帮助呢？
0: 其实，在汉服，我来到大陆走了蛮多的汉服的活动，更多的是把大陆的汉服的相关资讯带回台湾，就像我说的，台湾就是一个汉服的沙漠。你要怎么去把你所看见的、你所关注到的东西带回到台湾，让他们去了解，让他去吸收，甚至带更多的台湾青年或者是喜欢汉服的爱好者来到大陆去交流汉服文化，这个是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断的积极投入到大陆的汉服的一个领域的部分。
1: 其实我们知道汉服它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制哈，配
0: 对，
1: 合着不同的朝代，它每一个类型的服饰都和那个年代的风俗，甚至是当时的政策各方面是有关系的。要把这些脉络捋清楚，你就得对历史、对当时的美学各方面就要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0: 对，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接触到汉服的时候，我可能只走了我们大陆的比较一线城市，可能北上
1: 旅
0: 广
1: 游
0: 深，
1: 城市，
0: 对，北上广深几个，上海，然后厦门、广州，就这几个城市而已。但是呢，自从我做了汉服之后，我就会去了很多的名胜古迹，甚至历史博物馆，甚至在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可能它是小县城，但是我去了， 就是我会特别去走访这些，去了解那时候的一个生活背景，甚至它的历史的一些脉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毕竟你去了解这服装，你要去了解这样。

0: 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做汉服的这过程中，每个月都在不同的省份去走，然后发现去了解。
1: 有某一个地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0: 我觉得应该是西安吧，对，毕竟我觉得秦始皇嘛，就是秦始皇的啊，我们去看了兵马俑。当然，很多人看兵马俑，可能就是哦，这是历史的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去了解秦代的服装，了解秦代大一统的一个内容，从服装脉络上去了解到它的实施，甚至未来的整个中国的一个结构。我是从兵马俑那时候开始去完全认同这件事情。
1: 在台湾去进一步的推广汉服文化，其实这个过程应该依然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哈。你对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0: 其实台湾的汉服产业跟汉服的热爱度已经慢慢的普及化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我是希望可以到让汉服被认可。汉服其实是我们老祖宗所传下来的服饰，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受，而不是觉得它是义服。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汉文化其实一直都是在台湾是有生根的，但是不可以去摒弃它。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持续做汉服的目的呢，更希望是我能够唤起台湾人对历史脉络或者是文化认同，我们的血缘上面的认同。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以前没有那么感觉，但是后来我真的很有感觉，也是近期就是我在大陆所得到的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我非常认同的。早期我并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台湾生活，我出生就在台湾，我生于台湾，那我可能就要学，就是以台湾的历史脉络来走。但后来我自己来走访了整个大陆，然后再回到台湾去看。我觉得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不可磨灭的，我到现在我都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记得我的太奶奶、太爷爷他们的墓碑上面就写了大陆的地名，
1: 就他们也是从大陆过
0: 对，都
1: 去，
0: 是大陆
1: 所
0: 过来。
1: 以即便离开，其实还会有对乡土的那种思念之情。
0: 对，所以我会怀念，就是曾经我也会想说，曾经就有我来到大陆就有人说，你要不要去寻根呢？我可能我就说我的根应该也寻不太到，因为其实我们奶奶们那时候传下来的东西，听我爷爷那辈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是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了，所以
1: 清代那个时候往后推，
0: 对已经很难找到了，因为那时
1: 对。
0: 候族谱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代表一件事情，我们在早期的传统文化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生根在台湾，甚至文化汉服文化其实已经生根台湾了。
1: 是，
0: 对，那只是台湾没有去好好的去正视文化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说我会希望我台湾希望做什么？我会希望是唤醒台湾人对汉人文化，甚至我们历史脉络，这是我更想要做的事情。除了汉服以外，我更想要做的是这一块，所以我也一直积极的想要参与大陆这边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啊，因为台湾对文化非常的不保护、不被重视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努力，慢慢的让政府有看到这些内
1: 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加入其
0: 容。
1: 中。
0: 也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这件服装，去让更多人了解。甚至一开始我们可能穿汉服在街头，可能没有人想理我们。到现在有一些地方，他可能会开始举办一些活动，让我们去穿汉服参加。甚至在很多的一些雅集，会出现汉服的元素。
1: 也会被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段的人接
0: 对。
1: 受哈。
0: 当然会希望说，就是台湾的街道上面会常常看到汉服的小姐走过，甚至会有穿着汉服的元素。但是我觉得会更多是说，最主要是文化脉络吧。我觉得不可以摒弃，不可以摒弃，因为台湾现在的状况是一直不断的摒弃历史的进程，可能它就是从可能就是变成说只是台湾而已，讲台湾而已，并不会去讲到就是整个文化的。这是我从汉服里面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汉服是我在做的。唤醒他们的一个部分。一开始我是单纯的喜欢汉服，到我后来去了解，到后来我觉得我使命感，这才是我觉得我做汉服的用意。甚至很多人问我说，做汉服其实做汉服不赚钱，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在台湾做汉服不赚钱，甚至每个月是赔钱的，但为什么要做？我觉得为什么要做，其实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所以我给我自己一句话，我是为了历史而做汉服。
2: 那天我们聊完之后，我对吴敏义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台湾的汉服市

是蓝海，这代表有很多机会，但更说明会有多么困难。我非常佩服那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清楚自己为何出发，明确自己目标在哪儿，懂得坚持的意义，纵使困境重重也绝不退缩。有着这份清醒和坚韧，相信成功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指引生活坐标，发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
1: 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副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三。
2: 本方他对于装修的设计啊、装修的要求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供应啊，都是品牌方说了算的。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这个消防验收就是品牌方那边的责任。
1: 所以还不能说就是一定是这个老板范先生他的问题，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对吧？这种消防的不合格被举报，有可能是品牌方，有可能是范先生自己，也有可能商场啊，都有可能。
2: 对。
1: 包括因为和这个品牌方的发票纠纷，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也不能就一定认为好，就是范先生他这个提前的解约也好，退场也好，一定是违约，不能完全划等号，是吧？
2: 是的，是的，因为开票本身就是品牌方的一个义务嘛，还是看他们的合同约定，合同里面有没有对票的这个税金，它里面提到的是一个服务费，有明确约定，如果有明确约定，那品牌方收这个费用它相当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那它是不是会涉及到变相的要求对方补税啊，或者变相的拒开发票，那这就是违法的。
1: 所以说我们假设一下，就算退一万步讲，好，就算这个提前的退场是吧，范先生他是违约，就算违约按合同约定，没有约定，一般来说看对方的损失是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啊，商场现在以什么呢？商场以提前退场违约为由啊，拒绝退还150,000押金，而且强制要求留下所有的设备，甚至要求把这个店铺啊恢复到毛坯状态。哎，这个到底合不合法？霸王条款是不是没有依据吧？这样的话，
2: 像这种条款的，就相当于出租方他利用自己的一个出租人的优势地位，其实涉及到一个格式条款的对另外一方的相当于是欺凌的。我认为像这种条款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想，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承租人，我购买的一些冰箱啊、灶台，尤其是一些可以移动的，包括桌椅啊、锅碗瓢盆等等这些东西，本来它就具有所有权的，对吧？我在退场的时候，你强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全部留下来，我认为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也不合法，就强行的占有了他人的财物，
1: 不合理不合法，强行的侵占他人财物，就侵占罪肯定也够不上。是吧？这行为怎么来定性？从法理上来说，
2: 从商场的角度来讲，一个违约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侵权，就侵害了我的所有权，我可以要求你返还。
1: 返还啊，所以他这个是等于是这一条霸王条款的话无效，可以这么看吧？无效啊，
2: 是
1: 。但是我们再探讨一下，除了可以移动的桌子啊、椅子、冰箱啊、灶具等等啊，这些可以，因为属于这个店主所有嘛。其他的，比如说墙体啊、管线呐、啊。就固定装饰啊，我装修啊，就这个怎么说，这个其实按理说也属于我这个老板，是不是？只不过我如果要拆的话，我应该恢复原状吗？还是怎么说？
2: 这个就是看合同约定了，有些合同就约定了要恢复到出租时当时的状态，就是毛坯。那么你在退还房屋的时候，那个范先生他就需要相当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拆掉，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大部分的租赁合同都是会约定，就是按照当时的一个现状，或者是你不能损害我原来的这个墙体啊、地面等等这样的公共区域啊、尤其是不能损害我的主体结构。强行的要求恢复到毛坯状态的话，其实本身也就是对这个房屋相当于是有一个损害嘛。你比如说地砖啊、地面啊、大理石啊，你铺了以后，你再把它恢复到毛坯，你必然会造成一个砸掉或者是用电钻处理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但是现在商场要求恢复到毛坯有点过了，就这一条似乎也感觉有点像霸王条款，是不是啊？
2: 是，而且在现实的租赁经营过程当中，其实商场它对整个的业态它是有一些区域划分的，你像这些区域它用于餐饮，它后续的承租人估计绝大部分概率也是用于餐饮的，对吧？那么你后面的人其实他可以对前面人留下来的一些装修装饰其实还是可以去使用的，这样也避免浪费嘛。我们从这个
1: 对
2: 环保的角度来讲，这样也是更合理也是更好的。
1: 所以要求全部恢复毛坯似乎也不太符合法律规定。还有一个押金完全不退，这个呢有道理吗？
2: 我认为这个押金完全不退，我认为这个也不合理，因为还是要看这个范先生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砸了400万的装修费用下去，他肯定是想要好好经营的。
1: 对，
2: 现在他不能经营了，那责任到底在谁？如果说责任不在他自己，在商场或者

0: 在这个品牌方的话，你强行没收了他所有的押金，这个首先完全是不合理的，
1: 也是
0: 对
1: 不合
0: 吧？
1: 理，所以几个来看，按他这个条款，扣押金不退，恢复到毛坯，所有设备给我留下，显然都没有依据，对吧？确
0: 对，
1: 实
0: 也不
1: 很
0: 合
1: 气
0: 理，也
1: 人，
0: 不
1: 哎，
0: 合
1: 也不
0: 法。
1: 合理，也不合法。你看网友留言说，网友直呼第一次见老板自己砸店啊，太憋屈了，砸400万呢，啊，是吧？所以无奈之下，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范先生这老板怒而砸店。他这个砸了的话，我们先问一下，就是按理说是他自己的设备，我的店是不是我的店？我想砸就砸，就他不会涉嫌什么故意毁坏公司财务啊，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对不对？但是我担心一锤子砸下去，砸了商场的一些东西，你砸不好，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类似于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因为这个起刑很低啊，5000就涉刑啊，是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范先生他本身是一个受害方，妥妥的，对吧？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导致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他这么一砸，把自己的地位给砸偏掉了。因为你首先啊，刑法它保护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财富。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合同约定了这个有些东西是要留给商家的，对吧？比如说一些附着了以后不能搬走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比如说一些装修上的附着物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留给商家的概率应该是更大的，也是更合理的，对吧？那么你把这些东西都砸坏了，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它会对地面墙体是不是也会对一些公共区域造成损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率会涉及到一个故意毁坏财务罪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你看，
0: 因为这
1: 刑
0: 里
1: 事
0: 面
1: 问
0: 涉及
1: 题。
0: 到两块，一个是定罪，或者是治安处罚，它都有一些处理。公共场所，商场吧，人流量很大，又是一些公共区域，那是不是还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的问题？就要看他的一个动机。
1: 他的动机就是我要砸我店，我很生气，我要砸了，就我宁愿砸了，我不给你，你这个很无理，对吧？我要不回来我就砸，反正我自己的东西。那这个叫不叫寻衅滋事？是不是一个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似乎还不是，有点像故意毁坏公司财务。就如果砸得多的话，砸的是商场的，因为你一下子一锤子下去，你可能很难把握那么精准呐。
0: 或者说它严重的影响了一些公共秩序啊，或者他就是把这个拍成了视频，对其他人造成一些对公众的这种，是吧？在公共场所涉及到起哄闹事这
1: 也
0: 样的
1: 有
0: 话，
1: 可
0: 其
1: 能，
0: 实寻衅滋事的认定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行为是千万不可取的。
1: 对，不能排除啊。咱来讲一讲，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5000是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的起刑点，达到5000可能刑事犯罪是吧？判刑坐牢，5000达不到是治安处罚，就这两块您分别提一下，量刑有多少？如果达到5000，好，怎么判刑？然后治安处罚怎么一个罚款拘留？没到5000的话。
0: 如果说是在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标准的话，那5000，那么基本上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判处罚金。那么如果说损失的金额比较大，打个比方，我们江苏达到损失10万以上，那么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啊，很可能就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啊，因为他本身装修了400万，10万去评估一下，可能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构成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治安处罚的话，它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说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涉及到5到10天的拘留，加3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样
1: 寻
0: 子。
1: 衅滋事罪是5年以下的量刑和5年以上两个档是吧？如果寻衅滋事罪够不上，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罚款、拘留。那这个怎么一个罚和拘呢？
0: 治安处罚的话，一般是5到10天的拘留，或者是1000块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那么会涉及到10到15天的拘留。
1: 你看，风险很大，是吧？后果很严重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冲动，冲动是魔鬼。范先生他正确理性维权的方式有很多种，完全可以，比如说本来就有理，对吧？不至于有理变成没理，可能还犯罪。那正确处理方式，遇到这个霸王条款，甚至很不讲理的，对吧？财产要不回来，你侵占我东西，财产应该怎么做啊？正确的。
0: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身可以去起诉商场，要求返还财产，因为你侵害了我的财产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赔偿损失。我们还回到前面的一个节点，就是他为什么会不能经营了？这个很关键。比如说是商场方，他应该去完成消防验收，那他没有完成，你是不是我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呢？如果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商场就是根本违约，你就要赔偿我所有的损失，包括我的装修损失在里面，
1: 400万，
0: 押金还都要，
1: 是
0: 押
1: 吧？
0: 金还都要退。

0: 感觉心里很难过。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发生在这个封闭小区内就这样一个事故，它这个是不是一个道路？我们说道路呢要外面车辆可以随意的进出，这叫道路。那它这个封闭小区内这个能不能就定性为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因为这个决定案件下一步走向是不太一样的，能认定是道路吗？像这样的封闭小区
1: 它属于一起事故，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封闭小区，因此它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但是它是属于一起交通事故。
0: 对，属于交通事故但不是道路交通事故，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它是要由交警做责认定，对吧？那这样的交通事故还需要由交警或由相关部门来做认定吗？就这个
1: 这个可以由警方出具相关的意见书或者成因分析，一般会是由派出所这样的一些部门来进行一个认定和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
0: 派出所不是交警。那他这个认定的原则也好，就基本上也是和那个交通事故比较接近吧，看过错。
1: 是
0: 因为你看这个案件，这个小区的限速是每小时5公里，但是这辆车呢肇事车辆啊达到了每小时41到43公里，啊绝对超速超了8倍，对吧？很显然有过错。那像这样的这种责任一般会怎么划分？像这样的
1: 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个司机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的义务造成的一死一伤，他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0: 那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看了很心痛，也是很惊人，是吧？车速很快，因为孩子跑出来嘛，奶奶就追嘛，是吧？两人一块被撞倒，就这个孩子因为只有4岁，小孩肯定也不懂，对不对？那么这个孩子这一方有可能会担责任吗？还是完全不担啊？咱们也来聊一下。
1: 其实孩子这一块可能他的监护人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接管上面的责任，因为孩子他突然就从这个小区里面，当然了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路面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些机动车辆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因为有一些小区它的路面它是属于不允许车辆进入啊，然后它的一些机动车辆它必须是通过地下或者一些特殊的渠道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孩子他可能监护人他就没有办法去预估到突然会有一个车子出来嘛。但是如果是这个道路它本身经常也会有一些车辆来往的话，那家人他其实他的注意义务也相对较高的。
0: 会大一些啊。因为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但是事故责任呢尚未完全认定。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出一个认定的结论？像这样的案件。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个调查取证，应该也是会比较快的，在3个月左右应该会有出来。
0: 他这个事儿呢造成了一死一伤，是吧？孩子伤的也很重啊。奶奶也很遗憾，你看不幸身亡。这种事情有可能够得上刑事问题了吧？比如说因为如果认定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对吧？那可能是交通肇事罪有可能。那如果不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它就是交通事故啊，不认定是道路，那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个刑事的罪名大概是什么？
1: 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适用我们刑法的第233条。
0: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1: 一般情况是3到7年，但是如果情节比较轻的话，可能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一死一伤，伤得也很重，大概是哪个档？
1: 这个其实关键还是要看警方出具的意见书，有可能会达到3到7年这个档里面。
0: 民事方面怎么赔？是这样，这个司机呢他是一个职务行为吗？赔的是所在
1: 的
0: 公司，公司赔完以后再向他追偿，是这样吗？
1: 是因为他是在送家电的过程当中嘛，显然他应该是一个职务行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职务行为的话就由公司来承担责任。最终看这个司机他是不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些原因的话，那公司还可以向司机进行追偿。
0: 他这个超速超了8倍显然是重大过失了吧，有过错了吧，对吧？不应该啊，
1: 这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可以追哈。那追偿的比例呢，能全追吗？
1: 追偿的比例的话是有可能全追的。
0: 有可能。那这个案件你比如说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家电品牌的第三方的配送车，是吧？就这个家电品牌也好，或者说这个小区物业也好，像这样的有没有可能要担责任？在民事方面
1: 一般是这个配送方他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公司平台，这个平台首先会要承担责任，但是现在平台跟司机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关系，那根据最终认定。其实物业这一块的话它是需要涉及到几个问题的， 一个物业在这个小区里它的管理是不是存在

0: 过错。打个比方，他有没有设置到一些警示牌，对吧？他的线索标志是不是非常的清晰？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他的监控是否完好，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啊报警啊，有相关人员的介入等等啊。
1: 如果
0: 如
1: 有
0: 果
1: 过
0: 说
1: 错，
0: 这个，
1: 是要担责
0: 哎，
1: 任
0: 如
1: 的。
0: 果有过错的话，他是要按照他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的一个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1: 好
0: 的。我
1: 的，
0: 们也
1: 今
0: 公
1: 天
0: 司
1: 时间
0: 是
1: 关
0: 有
1: 系，
0: 的，
1: 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节目，哈，卞律师
0: 好
1: 再
0: 的，
1: 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两位专家来关注到，一个呢是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痛风啊，应该说是风湿免疫系统啊、这个类别的一个问题。可能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常常也听过哈。那到底什么是痛风？为什么痛风它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一个越来越高的趋势？这个我们都听说过，这个痛风的话，可能也马上能够反映出来，就是痛风发作起来是很疼的。那它疼起来到底有多厉害啊？我们也多一些啊，这个直观的认识。今天名医座堂，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冰洁副主任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另外呢，5月29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朱勇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共同关注结直肠肿瘤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其实啊也可以听节目的过程啊，也可以参与节目。一个呢是我们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 live 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啊，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那个两个板块，点击进去，点击这个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名医座堂的相关话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言。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家其实啊也是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的 025-844-54238，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到底什么是痛风？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痛风发作起来有多难受？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0: 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冰洁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冰洁副主任医师。顾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顾主任，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关注这个关于痛风的相关话题哈。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片花里讲的那样，就是痛风啊，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那痛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从医学的这个解释上来讲，然后现在它是不是呈现一个比如说在年轻人当中也呈现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痛风呢，现在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啊越来越常见，而且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的也越来越多。那从这个简单通俗来讲的话，痛风其实就是体内的尿酸太多了。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尿酸会形成尿酸盐结晶，堆积在关节里面，然后引发关节的炎症，所以会出现疼。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疼痛到医院来就诊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医学上叫做痛风性关节炎。尿酸呢，它就像身体里面的这个盐粒子一样，它堆积多了扎在关节里面，那当然就会诱发免疫炎症了。那发作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钻心的疼。
1: 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肯定是挺高的。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位同事啊，她个头挺小的一位女士啊，然后她就描述说她这个她先生啊这个痛风发作了，然后她先生是人高马大的，说那个脚不能沾地，然后她是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她挪到楼下，然后打车去医院。就是他就说那个疼痛，就是哪怕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好像也很难忍，就是那个脚不沾地就是不能沾地。所以这个疼痛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更多的是这种感性的一个认识，就是听身边人说。那顾主任，像您应该说是接触的痛风的病人会比较多啊，比如说您听到的病人对于这个疼痛或者难受的这种描述是怎样的，然后您总结下来痛风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发作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很多人他都是痛为主，而且这种痛呢经常是会在半夜里面突然发作。很多人就是我怎么睡着睡着突然疼了，而且这个时候就觉得疼了之后不能动了，而且呢就盖着被子，被子都盖不住了，就是被子稍微一碰它都痛。然后下床更是走不了路了。所以就要一瘸一拐，就是需要家里人帮助他。有的人如果是没有电梯房的，那下楼确实很困难。
1: 对，
2: 然后我以前接触到的病人就是那种中年男性啊，平时这种应酬也比较多的，喝酒吃肉啊，这个都就很厉害的，从来不体检。那半夜发作的时候呢，他都是全身冒冷汗，然后呢还是需要打120，让这个120车子把他送到医院来看急诊。你想一个大男人他疼到这种程度，他只能去看急诊，确实。就他男人就会讲，我们那种痛风的发作就像女人生孩子的那种痛一样。如果是0到10分弄个评分的话，他们男人发作的时候都会形容这是10分的痛，可以打10分。
1: 您这样说的话，您看您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痛风可能是男
2: 大部分对，这个跟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般就是有些女的啊，尤其是那种老太太，她来说哎呀我这个手关节有点疼，这个我是不是痛风发了？我说你一般如果没有肾脏病，没有心脏病，如果平时吃的药也不犯冲的话，老太太很少有痛风的。其实她那种手指关节，就我这边又扯了一个话题了，就她手指关节远端有一个骨骼包啊，或者就有点凸起来那种，她以为是痛风了，其实不是，她是骨关节炎的那种骨关节膨大。
1: 就痛风可能是以绝大多数都是
2: 男性，大部分是男性，对。
1: 然后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说发作的时候恨不得要打120哈。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人他会自行的去处理，比如说他会去吃一点药啊，他比如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吃止疼药啊，或者说一些什么。
2: 大部分人会是这样处理的。
1: 那这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能不能吃止疼药呢？
2: 其实止疼药呢有的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要分人。 因为我们讲

0: 的痛风它其实它的危害，它不光是影响到这个关节，它时间长了，有的人他不注意，他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哎，就是如果他已经继发了肾脏的不好，肾功能不全了，他的止疼药就不能吃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止疼药的。我们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有三大类药物，这个里面有一大类就叫非甾类消炎止痛药。这种止痛药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一个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他不能吃，第二个他如果胃不好的也不能吃，有的有胃溃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现在，医院里面有的经常会碰到那种，来发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不好，或者有的人是胃出血来看病的，或者胃溃疡来看病的，然后问一下他的病史啊。很多人就是因为，哎呀，我以前就是因为长期痛风啊，从来不到医院来看，就是在家疼的时候吃止痛药吃出来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就是对于一般年轻的男性，其实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大部分人肝肾功能还是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时候，你在家吃吃止痛药，临时缓解一下是可以的。对于老年人，这种止痛药千万不能乱吃，不要轻易的吃，除非就是你之前到医院去看过痛风的，然后当中又发了，那医生前面跟你建议过的，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在家有发作的时候，临时已经给他评估过病情了。那你可以就是发作的时候该吃什么药，我们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1: 就是其实如果说是这个痛风病人的话，实际上要对自己身体了解，一个是了解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痛风，可能你的一个程度，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肝肾功能的情况，那么其实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不同类型的病人他可能方法不一样，能不能这样理解？那一般来说，我有没有一个，比如说，
0: 在
1: 这个
0: 家里
1: 大
0: 面
1: 致
0: 的
1: 的，
0: 那
1: 哎，
0: 种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发作了以后，大
0: 应
1: 致
0: 急
1: 可以
0: 措
1: 怎么去
0: 施是吧？
1: 处理？对对对，
0: 像这种呢，就是如果就是第一次发的人不知道的你这种就不要热敷啊，冷敷一下是可以的。如果家里有膏药呢，用点膏药贴贴，弄点什么药膏涂一涂，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年轻人就是如果吃临时吃一颗止痛片可以，然后第二天呢建议，如果真的是晚上这个发作的啊，然后第二天呢就到这个门诊上来看，在家里面就可以临时处理一下啊。
1: 就是是不是咱们这个痛风的病人，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疼痛程度不会像刚才讲的那样，就是他一上来就是这个垫那个被子动一下他就疼，可能脚一着地就疼得不得了。他可能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严重？
0: 对对，有的人他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一开始就会很痛，有的人呢还好，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脚趾头或者脚踝或者膝盖哪边有点点痛，哎，我是不是这两天这个运动多了，或者是我这两天扭到哪边了，他们就会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哎，尤其是脚趾头那边红肿了，因为痛风它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啊，它不光痛，它局部能有红肿。你像脚趾头啊、脚背啊、踝关节啊、手指啊，这些能看到的，这能够红肿。膝关节呢，有的不是太严重的，看不出来红肿，但是有的严重的，整个膝关节也会肿起来，就局部的皮肤摸上去是有点烫的。
1: 皮肤还会有点烫，就是
0: 对。
1: 它一开始疼，然后疼了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持续，然后并且会有红肿的情况发生。
0: 对，是的。
1: 反正就是要及时的去就医，要了解一下哈。那
0: 是的。
1: 想问一下顾主任，如果是那个痛风的患者的话，他们肯定也要治疗嘛？治疗是不是就是以吃药为主？这个吃药的话，它是一种长期的要去用药，还是说吃一段时间好了，他就可以不吃药了呢？
0: 痛风的治疗它是分两个阶段的，而且后面是需要长期治疗的。它大部分是以吃药为主。如果是痛风时比较大的，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穿鞋啊，影响到行走的，我们现在可以有微创真刀镜手术。大部分人还是吃药。那这个吃药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叫就急性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消炎止痛的这个效果然后后面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等疼痛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降尿酸治疗。所以有些人他会把这两个阶段给搞反了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他以前发过痛风，到医院来过，医生也给他开过那些降尿酸的药物，然后他吃几天他不疼了，他就不
1: 不
0: 管
1: 吃
0: 了，
1: 了，
0: 就放在家里。然后呢，他哪天突然疼痛发作了之后呢，他把药拿出来吃，

0: 啊，那个药呢，其实它是降尿酸的，它根本就不止痛，它拿出来吃了之后越吃越疼，这个药就是这样。它如果没有用就算了，怎么会越吃越疼呢？
1: 对，这个就是痛风里面的就这一个话题，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不太适合吃降尿酸药，在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吃消炎止痛的那些药，比如说秋水仙碱、
0: 非甾类消炎止痛药，或者是激素三大类当中选一类。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打针的啊，比较贵的一个药，打一针管半年的那种啊。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然后第二阶段才能降尿酸。因为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并不就是尿酸高吗？那尿酸高我就把尿酸降下去啊？哎，不行，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不能降尿酸。因为它尿酸降了之后啊，它涉及到一个就是。
1: 在急性期陡然降尿酸了之后，它这个有的人如果有结晶了之后，它会产生溶精痛，就是反而疼痛的更厉害。所以这个很重要，痛风病人就是可能自己一定要了解，就是你吃药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这个消炎止疼为主，然后在平缓的那个期间是要去降尿酸的，而且可能这个降尿酸的药它可能就是要长期服用的。 但这个降尿酸治疗，可能这个降尿酸的药它可能就是要长期服用的。对，是的。所以就是痛风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您说到不要喝饮料，然后不要喝荤汤。那其实在痛风的这个病人身上，我想可能大家也都会知道关于很多饮食的一些禁忌，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确实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呢，都会问一句，哎呀，医生，我这个后面能吃什么呢？有些人呢，就是在痛风发作了之后啊，什么都不敢吃，就只喝水，什么肉都不敢吃，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就是主要是讲啊，嘌呤，它尿酸它那个代谢的产物是嘌呤，嘌呤这些东西呢，它是在那些浓汤啊。 这些什么海鲜啊，都是品当中是比较多的。这些是不能碰的，在发作的时候是不能碰，平时也尽量少碰。那其他呢，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多的就是一些含果糖的饮料。其实这些也不行，因为以前就觉得，哎呀，我只要不喝啤酒就行了。其实这些含果糖饮料也不行，因为果糖它会竞争这个尿酸，它会竞争它的那个排泄的通道啊，所以含果糖的饮料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平时呢要多喝水啊，像这种正常的水果啊、蔬菜啊、鸡鸭鱼肉啊这些肉。

0: 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做到的。 没有特别特别考验意志力啊，就是想想那个疼痛的感觉。对，特别合适了。对，您说的咱不喝浓汤，然后不吃海鲜，不吃豆制品，然后不要喝果糖饮料，注意的是多喝水，然后普通的鸡鸭鱼肉啊，这些还是可以吃的，就是不要喝浓汤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除了饮食之外，就是咱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特别是痛风病人哈，在这个作息啊，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
1: 讲到这个饮食啊，就是我还要再提醒一句，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呢，20%是来自于食物，80%是因为体内产生或者是代谢不掉的。所以有的人呢，发了痛风就在家里死扛，也不吃药，也不到医院来，就说我就什么都不吃，我就只喝水，就是说我把这个嘴巴控制住就行了，其实不行的。
0: 有这样的病人吗？他就是靠喝水，他说我把这个都代谢掉。
1: 然后我就扛一扛就好了，会有这样的病人吗？可能发的比较轻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有一定意志力的，但是还是提醒啊，就是还是去医院先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了解哈。
0: 对，所以光管住嘴只能管这20%，还有80%是你自己不断的在产生的。所以就是说，
1: 有的人把嘴巴管的，他说就是说我已经管得非常严了，我怎么还发痛风？
0: 所以你只管住了20%。对，它会呼吸微了。是，
1: 对，所以就是还是应该要比如说就不是说完全正常的饮食，但是你还是应该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饮食和作息，可能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运动，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个就是讲到就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了啊。
0: 一个就是饮食的话，那些高嘌呤的肯定是不吃的，要不然你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是一个机体很好的一个代谢的时候，你只有保证了睡眠，你才能保证正常的代谢。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也跟这个晚上熬夜啊，就是熬夜玩游戏啊，或者熬夜工作啊，怎么这些都有关系的。还有运动呢，也是需要每天。 也不是说一定要每天吧，每周要到2到3次的一些运动，尤其是一些就是那种抗压运动啊，抗阻运动。因为这个不运动的话，你的机体代谢肯定是慢的啊。现在很多发痛风的人其实都是肥胖的人，现在年轻人肥胖也越来越多了，或者就是 BMI 超的那些人啊，他都会，您说。 他痛风发的时候，他不光是尿酸高，他的血糖也有问题，他的血脂也有问题，他的转氨酶也有问题，也都有脂肪肝。所以这些人他就是代谢综合症，他整个代谢出问题了。那肯定是要平时通过运动啊，因为现在本身上班的时候不动，那你这个晚上或者周末再不动的话，那你这些所有的
1: 38岁男性家族有痛风史，过去呢有过痛风记录，说这次痛风发作1周，其实已经好转很多了，然而前天晚上突然加剧了，说昨天晚上发烧到39.4度，这个情况该怎么治疗？痛风就是确实有的人发了之后，他后面的发作频率会就是会越来越 高的，而且发作的那个间隙会有短，那他前面既然是好了之后，后面又再发，那就是有可能是一个他的尿酸没控制住，他前面发的时候只是消炎止痛了嘛，那后面所以为什么要紧接着要降尿酸治疗呢？那他尿酸还是很高的话，那他后面还是会发痛风啊。第二个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了。
2: 他免疫力下降了，就出现了一些感染，那这个痛风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他也会诱发发作，所以这个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要看一下他具体的血尿酸的水平。技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

0: 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五月二十九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弥作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朱勇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结直肠肿瘤离你有多远，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那朱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肠道健康的相关的话题哈，主要要来聊一聊关于结直肠肿瘤的话题。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啊结直肠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就目前我们国家最新的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统计，结直肠癌也就是老百姓讲的肠癌或者大肠癌，像发病率呢已经占到我们国家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
2: 第二位
3: 致死率的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就是最新的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
2: 就是它是如果说这个从这个排名来看它是非常靠前的了哈，
3: 已经很靠前了对吧。
2: 是，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就是它的这个发病率的情况，那我们在无论是大数据也好还是就是平时在门诊啊或者说从咱们医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统计，就是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
3: 目前结合我们自己这个科室中科室的数据，包括国内外同行的数据呢，对于高危人群呢一般又称为呢叫一级患者或者叫危险人群，主要包括什么，比如包括父母亲兄弟姊妹患有结直肠癌的，父母亲兄弟姊妹患有结直肠息肉的，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发现呢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精神压力很大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外卖的，这是我们最新我们自己科室统计的这几年，特别是一些青壮年的结直肠癌的病人发病率，他没有家族病史，但是呢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经常以外卖作为主食。
2: 这个咱们会去跟病人去询问是吧，你的生活习惯啊。
3: 对，我们会问的。第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熬夜的问题，发现绝大部分的病人睡觉睡得很晚，对吧，这是我们觉得现在看可能也是病人免疫力下降导致生病的一个主要诱因。
2: 是，就是我想您刚才讲的这些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啊。然后我们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好像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肠癌啊或者说结直肠肿瘤它好像被称为是懒癌，说它发病比较慢，也比较好预防，这个观点对吗？
3: 我们觉得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觉得这观点呢不算错误，可能3到5年就会从息肉变成癌。当然这也要看什么呢，就是息肉的性质息肉的大小，所以说我们觉得呢应该不是因为他懒，而您不去管他，正是因为他懒给你创造了管他的时间窗，对吧、第二个预防的问题呢，就是目前看呢我们觉得呢预防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不是说等到大便出血了，肚子不舒服了，这个大便次数增多了，对吧，大家到医院来看病才来接受肠镜的检查，就是现在看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讲他很早就开始胃肠镜的筛查，尤其是日本，说这些年日本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就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而我们现在看就是到我们门诊来看病的患者无论青年人老年人对肠病的接受率已经非常高了，可能10年前我们出门诊叫病人来做肠镜的检查，病人总会说大夫那我能不能先吃点药，不行了我再做肠镜，而今天我们有时候说完了病人就讲大夫我能不能先做肠镜，甚至有时候病人就直接来说大夫我要做个肠镜，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民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力度，对不对，你将来一定会减少我们国家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2: 就这个预防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其实要做这个肠道的这个检查，
3: 肠道镜的检查。
2: 然后想再向您请教

0: 润，就是早期的这个结直肠肿瘤，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肠道的健康？
1: 啊，我们讲早期的肠癌，实际上它的临床症状基本上不典型。
0: 嗯，
1: 偶尔我们自己病房里面手术的病人，最后的病理分期是早期的，他绝大部分病人是表现什么呢？
0: 嗯，
1: 偶尔有大便出血。
0: 嗯，
1: 他没有典型的，比如说肚子痛。
0: 嗯，
1: 腹部有包块，
0: 嗯，
1: 没有说是大便次数增多，每次只能排一点点大便，这些都不是早期大肠癌的表现。
0: 嗯，
1: 所以说我想呢，可能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体检，现在很多单位都有体检，包括这个退休职工，
0: 嗯，
1: 对吧？街道也会组织体检。
0: 对，
1: 不光要筛查大便常规加隐血，
0: 嗯，
1: 也应该把胃肠镜的筛查加在里面。
0: 嗯，
1: 这样能够发现很多呢，就是处于息肉和癌之间的这种患者，这样在争取呢，在肠镜下把这些息肉切除掉，
0: 嗯，
1: 就不需要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根治性手术了。
0: 嗯，哇，您这个呼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是站在这个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角度的实际需求发出的这个呼吁啊。我们想继续请朱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现在针对结直肠肿瘤，就是可能就是早期发现，可能最好的方法还是做这个肠镜，是吗？
1: 对，因为现在看呢，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体检机构，对吧？也会推荐大家做一些，比如说粪便的 DNA 甲基化的检测，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所谓高端的CT 的检查，
0: 嗯，
1: 但它和肠镜比呢，都没有肠镜这么直观，
0: 嗯，
1: 同时呢，也没有肠镜能够取病理切片的功能，
0: 嗯，
1: 只不过呢，唯一的呢，对病人来说呢，就是痛苦可能会小一些。
0: 嗯，
1: 但是像在我们医院，基本上我们的病人呢，都已经接受了这种麻醉的肠镜。
0: 嗯，
1: 绝大部分病人是属于一种睡眠状态下完成了肠镜的检查。
0: 嗯，
1: 这种痛苦对病人来讲，已经我个人认为已经非常少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我想，无论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嗯，我想这个顾虑应该都可以打消。
0: 嗯，是，那。朱主任，您刚才其实不止一次提到一个词儿叫肠息肉哈，就是很多人本来听到肠息肉可能就挺紧张的，今天听到您说，包括我听到您说，我觉得也确实是挺紧张的，因为好像这个肠息肉跟这个癌它好像距离并不遥远的感觉，所以就是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查出肠息肉它就这个一定是癌变的一个前兆吗？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们讲的这个肠道息肉呢，目前看绝大部分的肠道息肉有往癌发展的潜力。
0: 嗯，
1: 但是当这个息肉很小的时候，
0: 嗯，
1: 它慢慢的这个变成癌呢，一般要经过数年。
0: 嗯，
1: 这个数年当然包括一年、三年、五年这个不等。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看这些息肉呢，在内镜下切除完了以后，它就不会变成癌。
0: 嗯，
1: 第三个呢，息肉其实也是人类呢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一种产物，就大家都听过达尔文，对吧？
0: 嗯，
1: 达尔文实际上的这个生物进化，我们既有保留了我们自己祖先的一些特征，同时应对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也会呢 DNA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只不过在这个 DNA 的这个不断的复制这个改变的中间呢，有一些小的片段走歪了，它就长出来一些呢不太正常的组织，随着这个量增加，最后导致它质变，由息肉变成了癌。
0: 嗯，
1: 但它这个时间呢，绝不是大家说今天一发现，明天就变成癌了，没有那么快。
0: 嗯，
1: 就是我们都主张病人呢，发现肠道息肉以后呢，如果没有大的问题，
0: 嗯，
1: 尽早来把它处理的，尽早绝不是第二天，我们没这个意思。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发现有息肉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去做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可能我们慢慢的现在中青年一代的对肠道镜的检查就作为体检已经看得很高了。
0: 嗯，
1: 就像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到我们这里来看病的往往有两类人。
0: 嗯，
1: 一类是老年人。
0: 嗯，
1: 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0: 嗯，
1: 第二个老年人呢都觉得我这么大年纪了，对吧？我做肠镜，我不受吃痛苦嘛，
0: 嗯。
1: 另一类人呢是年轻人，
0: 嗯，
1: 觉得我身体很好，对吧？我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做肠道镜呢？
0: 嗯，
1: 真正的中年人，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0: 对吧？他们是非常担心减少这个复发率。
1: 嗯，
0: 那最终要靠自己，怎么靠自己？我们讲，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适当的中医中药，调理胃肠道的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吧？我们在门诊跟患者这样讨论，患者都是同意的。
1: 嗯，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可能我们一方面呢需要很多的这个科普，另外一方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中午这个时间段真的好好的可以听一听我们名医坐堂。为什么？就是很多事情你知道和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意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然后非常感谢朱主任，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我觉得可能是听了节目之后，他在反思自己的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了。他说我是29岁啊，是女孩，说平时爱吃烧烤、吃火锅，很少吃蔬菜。最近我总觉得肚子胀，排便不规。我这么年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嗯，
0: 所以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想啊，
1: 嗯，
0: 他来给您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啊，也许他前几天早已上网搜索过了，
1: 嗯，
0: 对吧？就像很多我们来门诊看病的同志，
1: 嗯，
0: 在来看病之前都通过豆包，
1: 嗯，
0: 通过 DeepSeek、Chat GPT，
1: 嗯，
0: 把自己症状往上一搜，
1: 嗯，
0: 甚至有人讲坏了坏了，得癌症了，对不对？来了以后。就是巴不得今天来检查，今天来看病，下午就做肠镜，
1: 嗯，
0: 要不然今天晚上都过不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也没有这么必要的这个慌张，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讲呢，第一个，首先把自己的生活起居管理好，
1: 嗯。
0: 第二个呢，胃肠镜的检查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国家的指南这么规定。我们国家的指南认为呢，
1: 嗯，
0: 超过45岁以上，
1: 嗯，
0: 应该接受肠镜的检查，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科室里面，每一年都会发现，
1: 嗯，
0: 30岁以下的，
1: 嗯，
0: 青年的，
1: 嗯，
0: 的大肠癌的病人，
1: 嗯，
0: 但这些的病人呢，其实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预后都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我讲呢，不是说29岁就不能得大肠癌，
1: 嗯，
0: 我们今年的2月份刚刚收了一例从上海转来的，
1: 嗯，
0: 就有24岁的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小伙子，是肠癌。
1: 嗯，
0: 爸爸妈妈是老实的农民，没有任何的这个遗传病史，家里面也是饮食很清淡的，他自己也是什么呢，也是很注意这个生活的，不怎么吃烧烤外卖，
1: 嗯，
0: 都在大学食堂吃饭，
1: 嗯，
0: 刚刚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个病人有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这病人呢他是个好学生，
1: 嗯，哦，压力大可能是，
0: 对，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不一定是绝对因素，您说对吗？
1: 嗯 嗯，
0: 对吧？但是但你总要考虑病人怎么生病的，
1: 嗯，
0: 他没有遗传，又不是传染病，
1: 嗯，
0: 他饮食又很健康，他凭什么生病？
1: 嗯，
0: 后来我们想，一定实际上是跟这种压力导致他的免疫失衡有关，
1: 嗯，
0: 所以我想提醒，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小伙子，
1: 嗯，
0: 可能他们12点钟睡觉以前的人都很少，
1: 嗯，
0: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
1: 嗯，
0: 对吧？长期下去，实际上对免疫力不好。
1: 嗯，
0: 等自己生了病再来改，那不如先改。您说对吗？
1: 嗯，是，就是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留言的这位听众啊，年轻的女孩，你知道自己可能哪个方面，哎，我要调整调整，那试着慢慢的要改一改啊，然后你其实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了。嗯，那朱主任，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跟您对话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想请教一下您的那个门诊的时间。
0: 好，我周一上午，
1: 嗯，
0: 出专家门诊。
1: 好的，
0: 周五上出专家门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好，谢谢您。那感谢你，我们今天先对话到这儿，谢谢朱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中医师朱勇朱主任。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上午的专家门诊。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作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呢是4月13啊，时间过得真快，眼看着这五月就即将画上句号了。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苏南地区呢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啊，看来高温还没有突破30度啊。最低温度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好，我们再来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22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29度。后天突破30度了，后天是晴到多云，17到31度。好，这就是接下来三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啊。总体来说，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初夏的感觉非常宜人。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少种能不能多收呢？能啊，少种能多收。田埂上咱们和农民一起来算一算这个夏收账。百只濒危无斑羽蛙啊，这是青蛙的一个品种，叫无斑羽蛙，要乔迁野外新家了。江苏省先进工作者泰兴市黄桥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张东勇，自1987年投身基层畜牧兽医事业以来，扎根一线，用实干助力农户增收，书写着基层农技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张东勇的事迹。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最近的南京很多的一些中小学啊，都推出了学农活动，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啊？什么叫学农活动呢？就是组织孩子们到农村啊去干活啊，学习农业方面的技术。比如说呢，马上要插秧了，可以呢去插秧；马上要收麦子了，可以帮着去收麦子啊。小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你觉得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可能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还挺开心的，但是到了初高中的孩子，他们就开始啊，这个翘着小嘴不愿意去了，觉得好苦啊，觉得农村好脏啊，啊，不愿意下地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抛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咱们的孩子有必要去学农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啊，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我们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始收镰了啊，陆续开镰了。那么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啊，截至到5月27号，全省小麦的收获呢面积是47万亩，进度 1.3%， 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个呢较去年同期是慢了 3.8%。受前几日降雨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目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颗粒归仓。我们来听本

0: 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截至5月27号，江苏苏南小麦收获进度为10%，苏中苏北零星收获，全省油菜收获175万亩，进度为54%，较去年同期慢26个百分点。前两天，连云港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奔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2: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1: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3: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1: 三下大忙，忙在下收，也要忙下种下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1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盘快速下线，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3到4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4: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1: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中，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5: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0: 眼下正是咱们农民朋友最最忙碌的时候，三下大忙时节啊。前面也解释了什么叫三下哈、那么什么叫大忙？三下就是下收、下种、下管啊。忙什么呢？忙着要种水稻啊，水稻插秧，同时呢也忙着要收麦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农民朋友啊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前几天我不是因为嗓子原因没有上节目嘛，然后昨天大概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海门的听众，也是我的老听众了，给我打来电话说：申琪呀，你就没办法去播天气预报了啊，就直播的时候才能非常关注每天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在大忙的时候不能下雨啊，这一下雨地里一烂啊，就没办法收麦子了啊，那而且麦子会发芽，一发芽这麦子就完蛋了，就不能吃了啊，就有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盼着老天爷啊，天天晴朗，每天都是笑开颜。好，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忙着抢收的时候，要先把这个机器啊给要调整好。最近呢，我省各地种植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等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保养与调试工作，全力备战下收。最近呢，记者在位于南通市海门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丰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看到，解救人员正在拆解拖拉

0: 及发动机，逐一排查内部的情况。据了解，该合作社提供专业化农机作业服务，还自主流转了上千亩的土地来进行稻麦轮作种植。现在有各类大中型的农机设备20多台套。我们来听丰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维修负责人马文斌是怎么说的。
1: 主要就是在轴承啊、皮带磨损啊，还有的换换机油，有没有螺丝有没有松动啊，还有就是就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一些那个在装卸的灭火设备啊，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嘛，请别人啊，比如说更难的问题要请别人来，就是啊，像有些维修有些那个技术性问题，像拖拉机那个发动机里面的问题，不懂得肯定要请教别人来看看。
0: 据了解，解救完毕之后，这批农机可满足周边3000亩农田收割作业需求。在经营主体自主维保的同时，当地统筹推进下收农机保障专项行动，组织农机队伍下沉一线巡查督导，重点核查粮食烘干中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作业区域人员管理，还有农机操作人员有没有持证上岗等等这些情况，要求执法大队加大抽检力度。现已抽检手扶拖拉机运输机组150多台，联合收割机80多台，轮式拖拉机400多台。当前的我省各地农机检修维保工作稳步推进，各类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排查和整治。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我们看到呢，眼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啊夏收夏种的问题。我们看到像我在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放了一台电视机啊，此刻央视的节目当中也在播放啊全国各地的这个夏收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可能对于我们身在农村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些都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对于城里的朋友来说的话，尤其是孩子们来说，都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好像挺远的，漠不关心啊。但是我想当你啊这个出现，如果说啊夏收夏种啊不那么及时出现问题的话，你的粮食价格上涨啊，这个吃不上饭，那个时候你就能觉得了，是不是啊？正是因为我们的后方保障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啊，正因为我们整个农业链条的所有的人，从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部门啊，到科研院所，到我们每一个农民，都去兢兢业业的全心全意一心扑在我们的粮食生产上，所以我们才能有啊粮食的这样的一个稳产高产的局面。
1: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说到粮食高产啊，粮食要高产，过去很多农户习惯多种多收。而去年以来呢，南京整建制开展稻麦、稻油周年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鼓励种植户少种一些，收得更多。眼下呢，小麦即将收获了，那么少种一些能不能做到不减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在陆河区立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千亩麦田里，小麦呢快收了，密密匝匝的麦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理事长张立友站在田埂上，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2: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庄稼一股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0: 这块田呢，张立友种了有10年了，从最初摸不着门道的门外汉，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他最深的体会就是，种田再也不能光靠老经验了，新技术才是增

0: 收的硬底气。就在前几年，张立友还抱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的老观念不放，一亩地撒下去20多公斤小麦种子，他心里才踏实。而市里的农技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他将播种量降到每亩8.5公斤时，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1: 以前想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建议我将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气的，17斤哪能抽几口苗啊？万一紧张了怎么办？
0: 为了给农户吃下定心丸，南京市统筹政策资源，遴选南农大、省农科院等7个专家团队，规划建设45万亩3级项目片区，为规模种植主体提供全周期、全环节、全过程跟踪技术服务。关键时，那么专家团队呢，逐区、逐镇街、逐田块，常态化踏田开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通过示范引领扶持带动小农户科学种田。陆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
2: 你们看一看，今年呢这个雨水调和，再加上我们用了新技术精量播种，减少播种量，所以它这个小麦的构体非常强壮，大穗型，籽粒饱满。
0: 站在丰收的田野上，陆河区利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立友给记者算起了他的种植账。
1: 现在一亩地少用20斤种子，1斤种子2块钱，光种子成本就省了40多块钱，再加上减种、减肥、减药，一亩地总和成本能降6-7块钱，1000亩就是6-7万。种子少了，产量反而增加了，每亩田总和效益增加了200多块钱。
0: 利友合作社的实践啊，是南京市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项目的缩影。陆河区竹镇农业服务中心朱玉清高级农艺师介绍，以前不少种植大户觉得新技术麻烦，前期要多花钱，不愿意尝试。而现在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去看示范田，手把手的教技术，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像张立友一样，从不敢试变成了主动试，从老经验种田转向科技化种田。朱玉清：
2: 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优质高效抗赤霉病的品种，大力推广离根生番、小麦精量调补、种肥同步、捕获镇压等新技术。我们用数字说话，用实收产量说话，让农民看到每亩综合效益实实在在提高了，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
3: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4: 温暖
3: 你的餐桌，
4: 你的餐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正在边吃饭边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呢？也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让你好胃口啊。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啊，你像扬州的街头啊，还有景观枇杷也陆续成熟了。哎呦，橙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成为一道风景，也让很多的市民开始惦记了。这么好的枇杷不吃，是不是太可惜了呢？哈，在这里呢，有关部门提醒大家啊，私自采摘不仅不文明，而且呢，因为常态化是喷洒农药的，因为它是景观枇杷嘛，所以呢，这个农药就没有做到什么绿色不绿色了，就直接喷在上面了，所以吃的话还真的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听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5: 你看这棵有个台子，被人栽的都秃了。这面这个你看没有台子，上面就好一些。
6: 日新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文昌西路美琪口袋公园沿线栽种了10余棵景观枇杷树，眼下硕果累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暴力摇晃树木，折断树枝，破坏绿化景观。

0: 官。
1: 摇，还有拿棍子打，一个人够不着嘛，抱着那个在那摘。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这些枇杷树上有温馨提示，但不少树木依旧遭到破坏，地面散落着大量果实以及被折断的树枝。对此，不少市民纷纷予以谴责。
2: 这树上面个结的果子特别好看，是市民共有的。
3: 好看，一个是为这个小鸟提供一丝颜色。
0: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白天人流量大，不文明行为相对较少。到了晚上，一些散步锻炼的市民会顺手采摘，留下满地垃圾。
4: 你晚上扫干净的，第二天早上来又有了。因为晚上有时跑步的，有时散步的，带小子晚点的，不让人弄。
0: 针对市民私自采摘景观枇杷的行为，专业人士提醒，街边景观枇杷与食用果树品种不同，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差，营养价值低。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喷洒防虫农药，果实农药残留几亿超标，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扬州市城市绿化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孙桂平，
5: 对农药比较多，都有喷洒的农药，所以呢，大家食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6: 好，那每年其实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但是我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在那儿竖个牌子，在那儿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景观枇杷啊，用药较多啊，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你有牌子竖那儿，大家就知道了。否则你看长得水灵灵的枇杷放那儿，谁不眼馋呢？是不是？好，这里的枇杷呢不能吃，而丹阳这边的枇杷可以让你放心吃。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的枇杷陆续进入到成熟采摘期了，圆润饱满的白玉枇杷缀满了枝头，清香扑鼻呀，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枇杷种植户张文忠啊是怎么说的。
7: 我这个是它是一个白玉枇杷，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大概有3亩左右，产量它大概在就是说一亩地1000斤左右。我们后期呢还想就是再种植一部分，目前这个是几乎就是不怎么就是供应量不足，就是大概都熟人的客户，他们几天就采完了，很快的。我们后期可能还会想办法再增加一部分数量。
6: 它的确种的不多啊，才3亩多地啊，而且它这个品种很好，白玉枇杷啊，个儿不是很大，雪白的，洁白如玉，吃在嘴里呢是清甜爽口。而这里的枇杷呢，它可不是像路边的枇杷了，它用药是非常规范的啊，不违规用药，也不违规使用化肥，是用心呵护每一棵果树，保障枇杷的天然口感与食用安全。那目前呢，这个果园的鲜果定价是每斤10到20块钱，凭借着上乘的品质，清甜的口感，深受周边市民的喜欢。那么依托生态种植与采摘体验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小小的枇杷不仅盘活了田园资源，也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了发展活力。当然现在呢，不仅仅是丹阳喽，更多的是苏州那边的白玉枇杷上市了啊。苏州那边的枇杷，它的品牌价值比较高啊，所以价格肯定是卖的比其他地方的价格更贵啊。当然枇杷的采摘期也就1个月时间，所以大家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8: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轻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你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此刻还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的话，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打一个在，哈哈，我就能看到你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孩子有必要学农吗？不知道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啊接到学校通知说，哎，这个学校组织学农啦。嗯，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都接到这样的通知哈，可能现在有的小学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其他城市也都在有，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作为家长来说，你觉得孩子有必要学农吗？啊，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真的是很害怕吃苦。你到农村去玩一玩啊，吃喝玩乐玩个半天，玩个一天还行，你让他真的去干活那可不行，那一个个的是啊，这个小嘴就翘起来了啊，满脸的不愿意，觉得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有的还怕晒黑。所以呢，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小朋友对这个是怎么看的？还有你作为家长来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圣贤之人说，我觉得有必要，农业是基础，农业是根本，没有农业人类不能生存，但是呢，学农未必从事农业啊，是不是觉得从事农业太辛苦了？的确是很辛苦啊，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到地里去干干农活，一个是呢对你健康有帮助，现在的孩子啊，成天是从家到学校两点一线，都没有时间晒太阳的啊，早上呢一大早出门了，晚上很晚才回家，你说中午呢最好的太阳也没时间去晒啊，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缺不缺钙啊。很有必要到农村啊去接接地气儿，晒晒太阳，干干活儿。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很有必要去学习的啊，不要光只知道哦，这餐桌上有米有饭啊，有肉有汤的多好啊，啊，这蔬菜瓜果的吃的是开开心心的，到底从哪来的？农民伯伯是怎么把它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呢？啊，我觉得咱们的小朋友、同学们一定是很有必要去学习了解这些知识的。再来看到中国梦说，很有必要让孩子知道农民的粮食是用汗水换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口头背的诗哦，而是很有道理啊，咱们只有亲自去干活了，才知道要珍惜不浪费。是的，平时我们都说啊，这粮食多金贵呀，啊，不要浪费呀，吃不完不要随便倒掉啊。哎，你只有干过农活，你才知道啊，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多么不容易，你才知道这个鸡是怎么从一个小鸡苗啊长大的啊，才知道这个鸭子是怎么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只有知道了啊，才会去心疼，才会舍不得浪费。贺宇白在思考说，孩子去学农，体验一下粮食的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不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现在的孩子估计大部分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不要说现在孩子了，就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田地啊，所以我也没有干过农活，但是我只是见过，但见过也不，就你没有亲自去干，只是看到，你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啊，所以像我小时候这地里的什么小麦啊跟葱啊蒜啊真的是分不清，觉得就是都是绿油油一片，呵呵，啥也不知道啊。所以你想想现在大城市的孩子那就更是分不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现象，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呢就是组建了一个团队啊，就围绕那些孩子开展活动，专门做一些农事方面的一些活动啊，按照24节气带着孩子们到地里呢去干农活，他们些家长呢还包了地啊，去种稻子、种麦子，种的时候、收的时候啊，都去干活。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他们的油菜啊，现在也快收了啊。这个我看到他们在群里讨论说啊，这个农民跟他们。

说油菜快收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哎，他们就会组织孩子一起去。这些孩子呢，有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啊，都有。哎，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又聚在一起，通过干农活，大家呢又成了好朋友啊。哎，这个多好啊！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独子家庭来说的话，这样的这种啊互相的一些去帮助啊，去干农活的这种精神啊，这样的这种氛围也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对于孩子学农这事儿，我真的是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也不要说，哎呦，的确挺辛苦的，三天不如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在家歇着吧。不行啊，一定要把孩子放出去，让他们去实实在在的接地气干农活啊，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知道这些粮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哎，他们愿意到农村啊，去奉献他们的青春，去在这片希望的热土上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你看，在淮安清江浦区的乡村果园里，就有一位23岁的师范毕业生，叫傅雨熙，他告别城市生活，来到农村，成了一名新农人。凭借短视频啊，直播新业态，为家乡的樱桃园拓展线上销路，用年轻人的新思维、新方式，为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一大早，傅雨熙就和家人穿梭在果树间。他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樱桃着色关键期，摘除遮挡果实的枝叶，能够让果实充分接受光照，色泽更均匀，口感更佳。
2: 父母们种植的都比较辛苦，他们有技术，但是他们不会，年轻人的线上的推广啊，运营的方式。所以呢，我想回来，通过我的力量，也能够来帮助父母，把这片果园更好的能够生长起来。
1: 2022年，傅雨熙从师范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今年春节过后，他毅然辞职返乡，接手家里樱桃园的销售工作。从零开始学视频拍摄、剪辑和新媒体运营，用镜头记录果园日常。截至目前，他已发布50多条助农短视频，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0万次。他还在果园实景直播，直观展示鲜果品质和采摘实景。
3: 在网上看到他们家的采摘员，正好今天有空就过来采摘。我觉得他们家的樱桃挺红的，也挺甜的，今天过得很开心。
1: 如今，傅雨熙用新潮的直播带货模式，为传统果园打通了云端销路。对于未来，这位年轻的新农人也有着自己清晰的规划。
2: 我也更希望为这片果园带来更新的生机，更赋予年轻人的活力。不仅是有采摘的方式，还有比如小学生、幼儿园研学活动之类，以及对于成年人的垂钓、采摘、农家乐的形式会更丰富一点。
0: 眼下呢，句容茅山风景区玉城村的鱼黄菇迎来了丰产的旺季，大棚内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色泽金黄鲜亮的鱼黄菇长势喜人。菌菇采收工作呢，正有序开展，特色林下产业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走进玉城村鱼黄菇种植基地，这里的林下种植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内一片繁忙景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陶俊告诉记者，现在正是菌菇的高产期，每天采摘量近千斤，目前市场反馈良好，销售价格在12至15元一斤。
5: 今年我们村种植了12个大棚的鱼黄菇，从6号开始采摘的。预计每天采摘的产量大概在

0: 1000斤左右，带动村集体增收预计约12万元。
1: 据了解，鱼黄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茅山风景区玉辰村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除了鱼黄菇，村里还通过林药复合模式种植羊肚菌、灵芝以及毛苍竹等多种高价值经济作物，形成菌菇和中草药种植并重的产业格局。村两委以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依托，通过吸收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我们将在村委会的东侧建设高标准大棚，进一步提升产量和品质。
1: 陶俊介绍，高标准大棚下个月开始建设，未来他们村将立足茅山生态禀赋，以鱼黄菇等特色产业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全力打造集菌菇培育、中草药种植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
2: 这里提到的这个鱼黄菇，很多人是不是都没怎么听说过啊？更别说吃了，我也一样啊，我也没吃过。但是呢，我据了解啊，这个鱼黄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鱼是榆树的鱼，黄是黄颜色的黄，因为它在野生的状态下是长在榆树上的，所以呢，起了个这鱼这个字儿。黄呢，就是顾名思义，黄颜色，一片金黄，特别的漂亮，所以叫鱼黄菇啊。那么这个菇呢，你看它的那个金黄色就特别的诱人，而且呢是让人耳目一新，跟普通的我们看到的那些菇都不一样。它一样也非常的丰富啊，有蛋白质、8种氨基酸啊，有谷氨酸，低热量，有助于降压、降脂啊，健脾胃。而且呢，跟其他菇一样啊，脆嫩清香，适合炒啊、炖啊、煲汤啊都可以。一看这个样子，我就特别想吃啊！大家不妨可以上网搜一下啊，那个照片一看，金黄色的啊，这个非常的特别。现在你看这个食用菌的家族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除了我们传统看到那些普通的一些蘑菇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菌类啊，可以说让我们的餐桌变得很丰富。因为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吃的素一点儿。但又不能太素了啊！这个菌类它就能够很好的，让你有吃肉的感觉，同时呢又吃的是蔬菜啊，这个又不会那么长胖啊，营养又能够满足你，多好啊，是不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带大家认识这样一种蛙。到夏天的时候，蛙不是很多嘛？这个蛙呢叫无斑羽蛙。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保护团队在5月26号晚上呢，来到了南京栖霞区龙潭街道的田间，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把它放归了新家。这是动物园本月以来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我们来听一下。
3: 鸡羽入夜，蛙声四起，晚上7点多，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带领团队护送着100只无斑羽蛙走入田间。茂密的植被中，大家看着绿色的小生命从保护盒中跳入草丛，渐行渐远。这是动物园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这些无斑羽蛙全部是由动物园人工繁育而来。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
4: 羽蛙本身在晚上活动更多，它白天会躲藏，然后白天捕食它的动物会比较活跃，然后我们在晚上放它能让它就更好的适应。
3: 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体型很小，通体翠绿，它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它的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夏夜里最寻常的声音，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2023年，动物园参与了无斑羽蛙野外调查工作。20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4: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鼬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

0: 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蚁蛙生存的状态。
1: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无斑蚁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蚁蛙蝌蚪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杉最初的23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蚁蛙。红杉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0: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是全球最大的无斑蚁蛙的人工种群。
1: 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三次放归了250只无斑蚁蛙，在这之后，放归行动还会陆续开展。同时，动物园正在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整合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技术手段，对放归的无斑蚁蛙持续追踪和研究。沈志军：
0: 无斑蚁蛙呢，它是一个环境体标物种。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无斑蚁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乃至于整个。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费？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胸外科的主任，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肺部的小结节啊，复杂的纵隔肿瘤啊，包括中央型肺癌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肺癌作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首位的恶性肿瘤，始终是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呢，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像达芬奇机器人、电磁导航、支气管镜等先进设备的出现呢，正在让肺癌诊疗迈入到一个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的智能时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第四届江苏工匠李明。那李主任在胸外科的疑难杂症的诊疗领域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擅长运用国际先进的设备来治疗肺癌。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名医云诊室，通过电波和大家来聊一聊肺癌诊疗的一些相关知识。
3: 那李主任，我们常说啊，这个肺癌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关键啊。但可能很多听众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肺癌早期往往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那我们该如何去早发现它呢？
6: 对的，因为肺癌的话呢，一旦有症状，它会体现在咳嗽啊、咳血啊、胸痛这些，一旦有这些症状呢，都说明是一个中晚期的甚至更晚期的一个肺癌。那么要想早发现的话呢，它是没有症状让你自己去感觉啊。那么只有通过一个体检才能够查出来，就是早期的肺癌。
3: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癌的高发人群呢？
6: 高发人群的话，它其实要符合几个条件啊。其实只要其中符合一条，它就是一种高发人群。那么要早一点去做体检，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我们讲吸烟指数大约等于400，就是说一天抽20支烟，有20年吸烟史。或者说你一天抽2包，10年吸烟史也是400。第二种呢就是那个被动吸烟的，其实就是
4: 二手烟，
6: 20年。再有呢，长期的像那个厨房的油烟啊，或者是工作环境的一些油烟啊，这是三个啊，各就是自己的。再有呢，我们讲还有一些那个慢性的肺病， 啊，特别是老慢支啊，然后肺结核啊，这些有肺部的疾病的，另外呢，还有你的那个职业接触史，就是说你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致癌物质，或者是放射性元素，这个也可能导致。那么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跟那个家族史和个人史有关，比如说得过一些其他肿瘤的病，那个老百姓啊，他们有可能得肺癌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直系亲属有过肺癌的那种病史，那么它的相对的几率会高一些。所有这些只要是符合其中的一种，那么就是作为一些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讲四五十岁之后，那么你就要重视了，要早点去做一些那个体检，特别是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一下。
3: 那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高风险人群之外，包括每年或者说年龄超过差不多四五十岁的人，我们正常人是不是每年也得要最好做一个这个您说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呢？
6: 这个呢还是看年龄段。刚才讲到那个四五十岁以后，有那种那个几率比较高的高危因素的，那肯定是要早点去做啊。另外呢，像我们常规的，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个患者啊，有的年龄确实是偏低，其实我们在可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做一次 CT。但是做一次 CT 呢，它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而是做个筛查，然后呢作为一个底片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查下来没什么问题，那你如果年纪又轻，那么你肯定三五年之后再去做一次 CT 就可以了。
3: 对
6: 啊，但是你说你要是四五十岁了，然后又有这种吸烟史啊，这些有可能每年得做一次这个体检。
3: 那像
6: 频率不一样。
3: 那像现在比如说筛查肺癌的话，用什么样的检查方法是最有效的呢？因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拍个胸部 X 光片可能他们就觉得可以了，那这样能不能满足他的这个筛查的条件呢？
6: 目前来看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案应该还是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先扫描一次，它呢剂量比较低，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分辨率不是特别高所以筛查过之后如果没有问题，那你下次还可以用低剂量螺旋 CT。 但是如果说有发现有一定的疑问了，或者说给专科医生看到要重视的要随访了，那后面就不要再去做这个低剂量的了，就按照我们常规的 CT 去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体检。那么像我们讲到的胸部的 X 片或者是磁共振啊 PET CT 啊这些呢，不作为一个筛查的项目。因为像 X 片呢，它是重叠的，就是相当于你拍一张片子就是整个人的厚度啊，它压成一张片子，所以前后它是分不清楚的。再一个呢，分辨率很低，那种一公分左右的，它基本上是拍不出来的。那么磁共振呢，一般是不作为那个肺部结节的一个筛查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现有肿瘤了，或者跟血管侵犯的比较厉害，要去看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有没有外侵，这些需要做一个磁共振。PET CT 更加是就是毛玻璃结节，一般 PET CT 上面它是不太显影的，就是它的摄取非常低。PET CT 主要用于什么呢？一个是晚期，肺癌患者，看他有没有全身转移。再有一种呢，就是看他这个肿瘤或者是一个占位的病变到底是不是肿瘤还是炎症，那么看他的摄取也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些呢，都是提供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它不能作为一个直接证据，直接证据还是一个病理就是要么你取一块出来，要么切出来，
3: 对
6: 然后做化验，这个是才能够最终诊断。但是毛玻璃结节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的还是靠影像学来判断。
3: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在进行提前筛查的时候，还是要选对方法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检查过程当中它的准确率会更高一点。当然我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们都会提到一种叫 AI 辅助筛查那像 AI 辅助筛查这种技术它靠谱吗？
6: AI 辅助筛查的话呢，它可以减少的人工量
3: 它可以代替医生来诊断吗？
6: 代替一部分医生的工作
3: 是吧？
6: 因为 AI 筛查呢，相当于你如果说肺上面结节多，那么你去人工去筛一个一个检出来呢，相对困难一点，特别是结节很多的时候它看得眼花缭乱的会。那么 AI 它可以给你标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省掉一些人工的一些过程。但是 AI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初级阶段的医生，因为它的诊断能力还是有限的就算你给它喂了个大数据反复的去验证，但是呢它的准确率也只有一定的比例吧真正那个水平高的影像科的医生，他是从各个角维度，包括我们 根据那个影像的判断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说结节的那个形态啊、密度啊、跟外周的关系啊，其实还有生长速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可能要综合起来。
3: 嗯、
6: 所以真正的上级医生还是要靠人工。
3: 那就是说，这个 AI 它是可以帮助医生先去快速的筛出这些可疑的一些结节，然后再由医生来进行具体的判断，
6: 对
3: 吧？
6: 还有一些罕见的结节，它可能它
3: 还没法对，还没法能判断出来，
6: 因为呢，它那个胃的数据量还是有限
3: 哦，所以还是不能完全依赖 AI 啊。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肺癌的提前的一个筛查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关心聊一下，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治疗肺癌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啊，像您呢在应用达芬奇机器人还有高清晰度的胸腔镜以及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治疗肺癌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达芬奇机器人好不好？那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达芬奇机器人还是很好奇的，他们也很想知道达芬奇机器人怎么能够成为医生们在手术过程当中的这种精准的助手呢？
6: 其实呢它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叫外科机器人啊，因为达芬奇呢它是最早研制的，其实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其他的厂家也在做这一类的机器人，我们叫外科机器人。那么它呢是有三个部分来组成。一个呢就是医生的操控台，就是你的手的模拟的动作就是在操控台上做，那么它这个做的动作呢可以传到那个主机那边，经过处理之后呢，它通过机械臂的一些动作来实现就是复刻你手上的动作，这个就叫我们叫机器人，
4: 就完成
6: 手术。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真正的动作全部在医生的手上，他们通过机械臂，然后把你这些动作缩小，在狭小空间内可以施展开来，这个就是达芬奇机器人，或者说我们叫外科机器人。
3: 那像这个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胸腔镜手术相比的话，机器人手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患者该怎么去选择呢？
6: 是这样子的，要讲到这个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术室啊。我们以前做的术室全是开放手术，就是打开来。
3: 对。
6: 然后呢，医生的手是下到胸腔的。
3: 对。
6: 用的器械呢也比较短。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对医生来讲的话呢，保证患者的安全啊，然后这种触感啊会更好。但是对病人呢，它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这个胸壁上的窗口啊比较大。可能一般有1尺多长。那么对病人实际上是不太利的。那么后来呢，我们有了那个胸腔镜，其实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到中国的。那么胸腔镜的好处呢，就是病人的胸壁的损伤小了，它只有打几个洞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呢，给医生是带来一定的困难的，因为医生的手进不去胸腔了，
3: 操作空间小，
6: 他有专门的一些加长的一些器械去完成这些动作，但是这个器械跟你的双手的动作它肯定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其实是给医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复杂的手术，那么你这个手啊没办法进去，那么很多精细的动作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虽然讲你个体化差异，有些医生他手非常巧，但是呢你要说达到100%大家都能够像开放一样做的自如的话呢，很困难，
3: 还是有难度。
6: 所以腔镜带来的实惠是患者但是呢也会给医生增加困难，并且呢有一些损伤，包括那个挫伤啊这些也会增加。相对于开放手术来讲啊，那么机器人手术的话呢，它其实就刚才讲到，它是用机械臂代替人的双手，我们手上的动作它通过那个打的孔放进机械臂之后，由机械臂来实现手的动作其实它可以做得更精细，就是在狭小空间范围内你的手能够有比如说打个折扣吧，90%的功能传递过去了，比腔镜下面可能只能传递70-80%，
3: 还是要有优势的。对，
6: 所以它这个机器人对于做那个复杂一点的手术的话呢更有优势。理论上讲呢腔镜能做的手术机器人肯定都适用，腔镜比较困难的呢机器人它就有优势。但是这个也就是说刚才过来的时候也正好跟董明也聊到，我今天开的一台手术其实腔镜它就做不了，机器人它也做不了，
3: 只能做开
6: 放。
3: 为
6: 什么呢？为
3: 什么？
6: 因为我们现在讲90%的胸科手术都可以用微创来做，你用可以用腔镜也可以用机器人，有10%的可能就有一定的困难。

0: 困难了。
1: 嗯。
0: 那么这个10%里面，可能9%我如果是转化的比较好，那么机器人能做掉，但是还剩1%的，那
1: 对，
0: 我必须还是打开来做，
2: 嗯，
0: 因
1: 那像
0: 为我们做
1: 对
0: 手
1: 它
0: 术
1: 为什
0: 最
1: 么
0: 重要
1: 呢？
0: 的一条是安全，
1: 还是要安全，
0: 然后是干净，创伤还要小。
1: 那如果现在像在肺癌手术方面，我们刚刚说的开放手术、胸腔镜手术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大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就咱们这个手术比例？
0: 刚才讲到90%或者80%到90%呢，基本上可以用腔镜做的
1: 还是腔镜做，
0: 那么机器人的话呢，适合于一些疑难的，就是那个9%的或者说是稍微那个我们讲现在的肺癌很多要做心辅助的。那么做完心辅助之后呢，组织上面比较脆或者层次不太清楚，那么机器人做的话呢，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层次可能解布得更加好，那么相对来讲更容易做那么这个就是机器人的。还
1: 那
0: 有一部分
1: 对，
0: 两个都完成不
1: 对，
0: 了，
1: 都
0: 只
1: 完
0: 能
1: 成。
0: 开放。
1: 是的，那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达芬奇机器人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它的费用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
0: 的，
1: 个应该是患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降低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高呢，跟我们那个30多年前腔镜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样的，它确实它的机器比较贵，然后呢，因为包括那个机械臂耗材它也比较贵一点。那么我们做手术的话呢，其实也想了一些办法，包括我们机械臂。就不要多个的机械臂都去用它，那么我们像我的话呢，就是左手马里兰钳，左手卡地亚钳，右手马里兰钳，我基本上做一般的手术的话呢，就用两个器械
2: 两个机械
1: 臂。哦，
2: 臂，
1: 就是用的器械臂越少，它的费用就越便
0: 因
1: 宜。
0: 为一
1: 哦，
0: 个
1: 这
0: 器
1: 样的，
0: 械相当于要4、5千块钱，
1: 哦，那难怪，
0: 而且
1: 是
0: 是
1: 的，
0: 一
1: 是
0: 次
1: 的，
0: 性的，因为它是跟那个主机连起来，它是专用的机械臂，它比一般的像那个钳子它要贵，而且是一次性使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更灵巧，所以有些在腔镜下面必须要用到切割缝合器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东西呢，我在机器人手那个下面，我可以用那个机械臂代替我们的双手，
1: 可以代替双手。
0: 对，
1: 对，好，这样，李准，我们接下来呢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个胸外科有关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发送短信啊，向李主任提问。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呢，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第四届江苏工匠李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是在胸外科的疑难杂症的领域啊，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擅长运用国际先进设备来治疗肺癌。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在肺部啊这样的或者胸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就可以向李主任来提问了。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发来问题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大家可能有很多关于这个胸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求比较大。那这样，我们先抓紧时间，后半段一回来，先回答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 每天一位权威专家

0: 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我们先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女性，这个也很年轻，她说：李主任你好，我27岁，最近的 CT 诊断两肺多发小结节灶，左下肺者较大，薄层235，实性约7×5毫米，两肺纹理稍多，肺内散布不锁灶，气管支气管通畅，纵隔内胃界明显肿块隐，胃界明显胸膜改变，心隐大血管胃界明显异常，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诊断报告。他想问您一下，就是李主任，这个结节有问题吗？
2: 个年轻女性啊，多发结节，按照他的描述的话呢，左下肺有个7×5的，这是最大的，那么其他的应该都是小的，而且是偏实性。这一类的话呢，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以前有过那种肺部的炎症，但是呢没有作为这个正规的治疗，所以相当于吸收不完全留下来的一些，应该是这种可能性更大。还有呢，像那个肺内淋巴结也有可能啊。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把这个7×5的最好还是专科医生去鉴别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啊。
1: 他这个诊断报告里面给了一个就是必要是要进行 MDT 会诊，您觉得他这个需要去进行这个会诊吗？
2: MDT 会诊呢，他其实就是说是多个医生一起讨论的，他的准确率比单个医生可能会更加高一些。
1: 对
2: 啊，
1: 就是其实如果去医院去，刚刚您讲的这个回复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 MDT 会诊的，
2: 对对对，
1: 是吧？好，谢谢李主任啊。
3: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我呢因为肺膜剥离结节啊是恶性的，这个手术呢至今已经是有6年了。这2年呢体检查出血小板是477，这个是与肺癌手术有关吗？想请问一下李主任。
2: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的啊，因为应该是那个膜剥离手术之后6年啊，应该我们来讲的话呢，只要是在胃浸润之前的，原位啊、胃浸润这些呢切除之后，它都可以断根的，就是后面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再引发其他的问题啊。那么对这种血小板啊，对全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啊，应该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啊。
2: 但是如果血小板偏低的话呢，它有一些风险，就是碰擦了之后，它可能容易淤血啊，
3: 对，
2: 或者出血。那么这个要去查查原因，如果足够低，那可能还要去查个血液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造血系统有问题？
3: 那就是需要到血液科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
2: 对，
1: 是
3: 的，
1: 当然我们下周也会有一位血液科的专家，大家如果你这样的关于血液类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位听众她是女性，83岁，她说李主任，她的 CT 显示是两肺下叶炎症，纵隔见肿大淋巴结，她想问你一下，这个怎么会就是淋巴结肿大呢？要紧吗？这个
2: 比较常见，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淋巴结实际上是淋巴系统，它是个防御系统，肺呢跟外界是相通的。实际上你闻到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有一部分炎症之后啊，它都会造成这个
1: 淋巴结肿大。
2: 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老烟枪。那么它就算没有这些问题，因为长期的刺激之后，淋巴结也会增生，也会肿大。所以这个炎症的话呢，要鉴别一下，因为炎症的话呢有2种，一种就是感染造成的，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一般的叫肺炎，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近端的支气管堵塞之后造成了远端的肺不张肺炎，就叫阻塞性炎症。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你这个肺这个气管里头啊，或者支气管里头有新生物，那这个要重视，所以一定要去鉴别诊断一下，到底是普通炎症还是堵塞之后造成的炎症。
1: 他这个是正常挂您的这个专科就可以吗？还是有挂其他科？
2: 呼吸科跟胸外科都可以，
1: 都可以是吧？
3: 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66岁的一位朋友，他说呢，单位每年组织体检啊，结果呢是肺部多发肺大泡，还有呢肺气肿，平时有提气的症状，其他还好。他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这个是一个老年性的那个肺，估计应该是男性啊，也可能说不定还是抽烟的，
3: 是吧？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是不是男性平时有抽烟习惯的？
2: 这一类的那个群众的话呢，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烟啊，它是对肺泡是一个刺激，肺泡其实非常娇嫩的，就跟它的形态就跟马蜂窝一样的，很薄很薄。那么这些烟或者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刺激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些肺泡的破裂，它就会形成肺大泡。所以肺大泡有一部分

0: 部分可能先天发育，可能会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啊，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烟熏火燎啊，不良刺激，然后造成他那个肺泡的破损，然后形成几个破掉了之后并到一起就变成肺大泡了
1: 哦，是这
0: 啊，
1: 样的，
0: 这个是肺大泡。肺气肿其实也是，就是相当于那个每一个小气球都被过度的吹胀了啊，变得更大了，它就失去了那个弹性，所以它的对肺功能它是有影响的啊，气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再排出来，这个就是肺气肿啊。但是这个你要想再想改变的话呢，不大可能。但是你可以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就是
1: 所以他想，对。
0: 烟是肯定
1: 是吧？注
0: 要
1: 意事
0: 戒的，
1: 项，首先最重要就是戒烟
0: 对，
1: 啊，
0: 还有重体力活不能去做
1: 不能太劳累啊。
0: 对，
1: 好的，
0: 好，
1: 那么
0: 谢
1: 这
0: 谢李
1: 是
0: 主任，
1: 李主任给的一些建议啊，首先把烟给戒了
0: 对，
1: 哈。
0: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其实刚刚跟这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也差不多，也是关于这个肺大泡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小的宝宝，他说：“李主任您好，我们家宝宝目前5个多月，出生的时候发现有肺大泡，他想问您一下，这个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几岁手术比较适合？还有这个肺大泡对后期的成长发育和生活有没有影响？
2: 这个刚才正好讲到，有的肺大泡它是那个先天发育的造成的，有的呢是后天那个受到了破坏啊。像这个年轻的这个应该是幼年的宝宝了，5个月
0: 5个月。
2: 那可能是一个先天发育的问题那么这个我觉得暂时可以先不要去太多关注啊，除非它是很靠近那个胸膜表面的。就是这种的话呢，它破了之后容易造成气胸。如果是在肺实质里头，就是埋得比较深的那种肺大泡，暂时可以不去处理它那么等到那个后期的，再看看它那个一个转归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决定需不需要手术
0: 他这个就是不断的，就是要定期的观察，对不对？
2: 我觉得主要还
0: 还
2: 是判
0: 是
2: 断
0: 要，
2: 它所在的位置
0: 那他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吗？还是，
2: 我想5个月他为什么去做个 CT 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可以就是问问那个他的主治医生就行相关的医生，
0: 哎，你就
2: 因为
0: 问一
2: 我
0: 下，哎，就是您
2: 对
0: 目前就是出生这个5个月的宝宝，其实还在哺乳期呢，
2: 对
0: 就是问一下，就是您目前所在医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
2: 对，
0: 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因为这种 CT 做的肺大泡能够看出来他肯定因为其他原因。不会因为肺大泡的原因去做一个CT，
1: 对，是的，
2: 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做了个 CT，然
1: 然后
2: 后
1: 发
2: 发
1: 现
2: 现的
1: 了
2: 肺
1: 肺
2: 大
1: 大
2: 泡。
1: 泡，对，好，
0: 好，
1: 谢谢李主任。那刚刚这位朋友又补充信息了，就是66岁那个男性啊，他说他已经戒烟10年了，他说接下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2: 哦，那很好，
1: 对，
2: 就说明你可能这个肺气肿、肺大泡这个10年没有进一步进展，要不然现在的话可能更厉害了，
1: 那只能说是维持现状，
2: 对
1: 是
2: 对
1: 这样
2: 对。对
1: 子吗？好的，谢谢。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发来了他妈妈的一个这个CT 的一个报告，来我们看一下胸部 CT 的平扫报告，写的是两肺纹理清晰啊，那么两肺多发结节，大者位于右肺下叶外基底段，见一段实性结节，大小呢是16毫米乘8毫米，可见分叶征兆，右肺钙化灶，两肺散在条索影及絮状模糊影，肺门未见明显异常，这是他的一个CT 的一个诊断结果。他说呢，他妈妈是做了医生3年前查出来是一个1.5公分的，应该是有一个结节，对吧？他说3年没有长了，现在呢医生让病人半年后来复查，他说是不是这样？还需不需要做其他的一些干预？
2: 按照他的描述这个就是原来是1.5，现在是1.6这个测量的话呢，它你也不一定说根据这个数字来讲，它一定长大，因为这个测量它是有点误差的，本身它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又有分叶状，但是按照这个描述的话呢，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呢，它有一个有钙化点，那么这里面就说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的结核的，自己自愈了。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跟结核有关系？我们要鉴别诊断的，就是说一定要看到片子，因为描述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观的，影像科医生的一个主观的给你的一个结论。像我们的话呢，还是要看到片子，然后根据你这个片子来看，它跟以前的结核是不是有关？如果跟结核没关系，那就是个新生的东西，那么还要根据它的影像的一些特征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是那个密度偏低的那种，那么它可能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密度会增加，相当于我们的 CT 值增加，那么它也叫
1: 是
2: 生
1: 的。
2: 长。有的呢，它是大小变化，这个要综合判断的。
1: 好的，那谢谢李主任。
0: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李主任您好，我今年70岁，
3: 但是呢，男性、女性没讲，

0: 的小椭圆形的、
1: 嗯、他写的是一段长镜、
0: 啊、他只有长镜、
1: 哎、
0: 短镜他没有
1: 长
0: 并没
1: 有
0: 写，
1: 没
0: 有
1: 写，对、
0: 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细细长长的那种可能问题不大、
1: 嗯
0: 啊、如果说是圆咕隆咚的就是切好你、那个、
1: 注意了，
0: 那得注意、
1: 哦、
0: 就是说还得看看它的形态、
1: 嗯、
0: 还有密度，另外一个呢看看你之前有没有、嗯、CT 上面有没有显示过、
1: 嗯
0: 啊、我们讲一般要重视的呢就是之前就有并且缓慢增大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增生性病变、
1: 啊、
0: 慢慢慢慢变成早期肿瘤了。
2: 嗯、
0: 啊、
1: 好来，
2: 谢谢
1: 李主任，这个其实还是要具体的看他那个影像的片子、嗯、然后才能看得出来啊。
0: 啊对对对，
1: 好，谢谢、
2: 嗯、李主任你好。本人男，65岁，我有肺部小结节4毫米，多发性实性结节，前几年连续检查4年了，4毫米一直没有变。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复查
0: 啊？这个分2个啊，第一个就是4毫米，4毫米的实性结节的话呢，一般我们叫肺部的微小结节，微小结节就不在我们的警戒范围内，
2: 嗯
0: 啊，一般要到的6-7毫米以上，我们才会相对来讲比较重视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不要复查？
2: 嗯
0: 啊，其实你65岁以上了，又是男性，估计也是抽烟的，
2: 嗯
0: 啊，每年体检还是要的。
2: 啊，就定期的这个检查还是要的、啊、
0: 对，并不是为了这个结节。
2: 对，这个女性71岁，5年前体检就发现了5厘米，是5厘米的小结节吗？应该是5毫米吧？
0: 应该可能是5毫米
2: 啊。她说5厘米，她说、
0: 啊、
2: 应该5毫米啊。
0: 对，
2: 5毫米的小结节，近年出现磨玻璃结节，跟肺部相关的症状总是有痰，冬天会咳嗽。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呢？
0: 五毫米刚才也讲到了，还是属于微小结节，但这一类的话呢、
2: 嗯、
0: 应该一般问题不大的啊。
2: 这个是它
0: 持续增长、
2: 啊、
0: 再一个呢那个咳嗽咳痰，这个其实很多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2: 嗯、
0: 咽喉炎之类的啊，
2: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2: 嗯，好。这个听众是男性，57岁、
0: 嗯、
2: 他的肺结节周围有长毛刺，去年体检的时候没有长毛刺
0: 啊，
2: 然后呢双肺上叶多发性结节状影，一个是5毫米，左肺上叶边缘是薄层是197，右肺中叶是少许的这个索状影，它的纵隔结构清楚，没有看到肿大的淋巴结影，心影大小也是正常的，主动脉壁包括冠状动脉行走有少许的高密度影，双侧胸膜没有看到增厚，双侧的胸膜腔没有看到液性的密度影，胸壁也没有看到明确的异常。他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
0: 他那个长毛刺是5毫米的那个吗？
2: 边缘是长毛刺影5毫米。
0: 5毫米的是吧、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叫毛刺呢？其实就是那个结节啊，牵拉那个肺组织造成的，相当于布啊，
2: 嗯，
0: 你一块布，你手去一抓。那个布皱褶那个地方就是毛刺，肺、
1: 啊、
0: 上面也是、
2: 啊、就相当于那个褶皱、
0: 啊、
2: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2: 嗯、
0: 那么这个长毛刺之前没写不代表、哦、没写不代表没有、
2: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医生的描述啊，他是带一定的主观性的，他觉得、
2: 嗯、
0: 哎，这个长毛刺我给你写下来，有的呢他可能就不一定写、
1: 嗯
0: 啊、所以之前有没有
2: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很有可能原来就有。
1: 但是上一次写他没写，
0: 对
1: 吧？
0: 这是一个细节的细节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么大多数的长毛刺可能还是一个炎症形成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相当于皱缩，
1: 嗯，
0: 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2: 嗯
0: 啊，
2: 好，这个听众他是53岁，食道癌手术之后开始放疗，引起了放射性肺炎引起的这个咳嗽。2年多了没有痰，他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他缓解
0: 啊？这个是食道癌术后，其实食道癌呢，他那个一个手术创伤还是比较大的啊。
2: 嗯。
0: 那么做完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做了放疗，就说明病期是需要后面的后续治疗的。放疗的话呢，它对那个手术啊，它有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呢，放疗的话，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个什么呢？放射性肺炎。
2: 嗯。
0: 啊，那么就算你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那么能够避开，但是呢。放射性肺炎还是会存在的。那么放射性肺炎的话呢，它其实不太容易好啊，可以找你的那个做放疗的医生啊，可以用点口服药，实际上是就是相对于激素类的，
2: 缓解一下。
0: 当你症状重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个药；如果症状不重，就
2: 不要用
0: 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射性肺炎的那个部分啊，它不要再增加那个细菌性的感染啊，因为如果两个累加起来，它会症状会比较重。
2: 嗯
0: 啊，就是说这一类的病人，他还是要做好自身防护。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李主任啊。因为时间这个原因，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1: 好，
2: 这个听众他说，本人63岁，上个月月底25号左右体检查出的报告，他不抽。

0: 烟，但是他跟李主任说，李主任他的父亲51岁的时候肺癌去世的、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报告其实我觉得写了有10个点，第一个就是两肺多发结 节，右肺中下叶肺肺大泡结合，建议结合病史，第二个就是窦性心动过缓，第三个是胆囊肿胆囊结石，第四个是前列腺增生半钙化，第五个是碳十三呼吸试验阳性，
1: 好像肺上面问题不大，
0: 嗯，
2: 这、
3: 啊、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就提到那个肺大泡、啊、但是肺大泡呢因为有一个病史啊，肺大泡它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
0: 嗯，
1: 跟那个肺这种肺大泡差不多，但是呢有一类的要重视的一个肺大泡要跟那个囊腔型肺癌，
0: 嗯，
1: 它要鉴别诊断的，因为早期的那个囊腔型肺癌跟肺大泡是非常非常像的，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气球吹开来的那种，但是呢肺大泡的话呢它那个囊壁啊它不会变化，它一直是很薄的那种，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囊腔型肺癌它这个那个囊壁啊它局部它会增厚的，有点像我们那个断面啊，有点像那个戒指一样的，
3: 嗯，
1: 一个圈上面有个宝石、
3: 哦、
1: 啊，是这种，如果是这种的话就要重视了，而且这种囊腔型肺癌它早期刚才讲过跟肺大泡非常相近，但是随着随访呢它有一个部分可能会慢慢增厚，而且是比较缓慢的，
0: 嗯
1: 啊，但是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是要处理的，单纯的肺大泡不一定需要处理，所以这个鉴别诊断、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囊腔型肺癌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少见一点，就是你还是要有比较有经验的才能够鉴别出来，
0: 嗯，他这个体检报告其实里面相对而言问题还是比较多，看罗列了10点，所以建议你还是进一步要就是进行就医、啊、
1: 特别是这个描述的肺大泡，
0: 嗯，
1: 一定要给专科医生看一下，
0: 去看一下、
1: 啊
0: 嗯、
1: 要给他排除掉这个囊腔型肺癌，
0: 嗯，好，谢谢李主任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专业的讲解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问题没有回复完，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请李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复啊，
3: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先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主任、
0: 嗯、
3: 你看从肺癌的早期筛查到先进设备的应用再到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些预防，其实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些提醒还是非常全面的啊，好，稍后是高爽说法，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再额外赠送六盒，仅需1194元即可到手18盒，限量600份，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重复一下，报名热线是400-0339-555，400-0339-555。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

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

0: 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服马粒。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

0: 总书记的阴影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

0: 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8: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0: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

0: 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6: 我们操了蛟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7: 你操过年都免力
5: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5: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

0: 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注重建章立制，强化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5: AI 赋能，江苏制造水平再上台阶，全省规上企业工业利润连续十多个月保持10%以上增幅，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4: 省政协召开13届67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5: 江苏科技领域新增3300亿元专项贷款授信额度，支持新锐科技企业做大做强。
4: 世界最大水利礁在淮安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行洪能力提升至原来的3倍。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
5: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精神，进一步部署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发扬中塞铁杆友谊，积极发挥江苏对外开放优势，深化拓展与塞尔维亚重点领域交流合作，为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专项检查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听取20届中央巡视省区市综合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咬定目标，保持韧劲，推进常态化、长效化整改，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注重建章立制，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健全相关制度，适时开展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对巡视反馈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推动深化改革，优化政策供给，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要强化攻坚克难，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重点事项深入研究，聚力攻坚，分阶段制定整改目标和措施，一步一个脚印推进，直至问题彻底解决。要做好结合文章，推动巡视整改与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起来，与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审计监督整改等衔接起来，以高质量整改成果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了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紧密结合江苏实际，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监测评估、跟踪问效，省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各地要因地制宜落细落实各项任务举措，合力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江苏以 AI、 大数据、大模型等先进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向纵深推进，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全省规上企业工业利润连续10多个月保持10%以上的增幅，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1: AGV 小车无声穿行，三层物流网络立体分流，机械臂精准拆模，这不是实验室的演示，而是无锡惠山区中铁建无锡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忙碌生产车间的一幕。一块块用于无锡地铁隧道建设的龙骨、标准化钢筋混凝土管片，在这套由地面、空中和垂直系统构成的立体物流网络中，完成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制造之旅。更重要的是，由于 AI 技术的融入，这条会思考的产线可以进行设备监控、数据分析、工艺优化等工作。铁建工科的生产效率又提高了30%以上，产品稳定性大幅提高。目前预制管片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中铁建无锡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厉敏：
3: 我们累计投入8.5亿元，打造了4条智能制造生产线，通过 5G 工业互联网并技术与生产全流程的深入融合，打通了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实现了订单的柔性化处理和产能的精准调配，产品设计周期从过去的1个月缩短至1周，市场响应能力大幅提升，预计今年营收将达到去年的1倍以上。
1: AI 赋能使得制造业越来越聪明，包括铁建工科在内，江苏规上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74%，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94.2%，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企业比例达74%，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连续11年全国第一。今年是我省启动新一轮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联化连接3年行动计划的中间节点。省政府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并举行 AI 加制造路演活动，全景展示 AI 对制造业全链条赋能成果。

0: 工信部门牵头，围绕1650产业体系，用2年时间对全省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进行全面诊断，并联合江苏银行开发智能工厂贷专项金融产品，支持企业围绕智能工厂40大典型场景开展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升 AI 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经营和能源管理等关键环节普及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生产要素广泛连接。到2027年底，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完成智能车间改造，达到基础级及以上智能工厂水平的规上工业企业覆盖率约 50%。
1: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67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臻主持
2: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表示要围绕部署要求，不断深化对服务业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紧扣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持续助推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导委员围绕相关工作建言献策，为提升我省本质安全水平贡献力量。会议审议关于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持续研究重点问题，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助力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省政协领导杨岳、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马于强、朱继鲁参加。
3: 昨天2026苏港澳青年会在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出席并致辞，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视频致辞。
0: 刘建阳首先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港澳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联动，苏港澳合作迎来新的广阔空间，希望三地青年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文化为桥、产业为基、开放为益，胸怀远大志向，携手拼搏奋斗，为苏港澳融合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青春动能。同时也期待广大青年才俊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同江苏一起共创美好，共赢未来。唐英年说，苏港澳三地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三地青年心手相连，以同心助共识，以汇聚促创造，以共赢谋未来。陈国基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发展，未来将继续深化苏港澳青年合作，把青年培育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的新一代，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柯兰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三地青年携手并肩，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育等方向取得更大的突破。开幕式现场同步启动苏港澳青年人才融合发展行动、苏港澳青年同心圆项目，举行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来苏落地深化服务签约，来自苏港澳三地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
1: 5月2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江苏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上，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江苏时代楷模称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会议。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专注选育一棵中国2种，先后培育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124个，推广面积4.3亿亩。60多年来，三代育种人接力奋斗，成为地方农科所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标杆。凭着一腔热血，第一代育种人在绝境中闯出育种新路。武进一号

0: 号示众亩产翻倍，改写低产历史。第二代育种人历经四年攻关培育的五颗668成功通过审定，该品种每亩较常规品种减少20%化肥用量，产量却提升10%。第三代育种人是一群懂新技术的年轻人，致力于让老百姓吃得更加营养均衡，为中国种业趟出一条新道路。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一辈子只干育种一件事，带领团队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育成小麦品种40个，推广面积4亿亩。现场高德荣回忆起今年3月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他说了一句话：今天在电视上出镜了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至今高德荣仍难掩激动之色，他说，总书记记住的不仅仅是我的名字，而是千千万万在田间默默奉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奋力攻关，培育产量更高、抗性更强、品质更好的品种，为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的力量。下一步，全省将广泛开展向江苏时代楷模学习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挑大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同志，相关地区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省一线农业科技工作者代表、南京农业大学师生参加发布活动。
1: 昨天，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我省在南京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讲话。
2: 徐英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迫切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展现更大作为，更好助力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勇担时代重任，在高水平科技强省建设中主动作为，积极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朝着打造科技强国重要战略支点、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的目标共同努力。要勇攀科学高峰，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挺应担当，聚焦科技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前行钻研，协同攻关，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聚力服务发展，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各展所长，聚焦1650产业体系，特别是6大新兴产业、6大未来产业，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让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走向生产线，进入大市场。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在铸就新时代国家脊梁中绽放光彩，自觉把学术追求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发现、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共同推动江苏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0: 昨天下午，2026年江苏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发布活动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江浦街道响堂村举行。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启动相关活动。现场，草根诗人、业余合唱团、乡村文化指导员、文化空间主理人、90后音乐人等一批我省新大众文艺代表，结合个人成长经历、职业历程和创作实践登台亮相，展示才艺。新潮文学、繁星、青石街、基隆山下、坡子街文学、诗天下等文学共创平台，以及玄武湖文化空间等一批城市新空间在现场发布，并面向全省进行推介和招募。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旨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涵盖大众人文素养提升、大众文艺创作引领、大众文化才能展示3大工程9项举措，包括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读城行动、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经典电影进校园、青州计划短片季、大众创想口袋系列、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及苏演百姓艺术大舞台等120多个重点项目，覆盖短剧、 AI 创作、音乐、文学、手工艺等多个门类，让每一份才情都能施展，每一份热爱都有舞台。

0: 5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
1: 会上，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原原本本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入学习运用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向纵深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要在学深悟透中增强思想自觉，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在对标对表中树立高线标准，充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引导党员干部在见贤思齐中锤炼党性，站稳立场，督促党员干部在警钟长鸣中检视党性，筑牢底线。要在知行合一中彰显实干担当，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高质高效推进依法履职，以实干实际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学习会并讲话，会前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5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为助力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昨天，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在南京联合举办2026年江苏省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对接会暨新锐科技企业融资服务专场活动。活动现场，江苏省科技金融创新研究中心、新锐科技企业联合创新平台正式启动，新风上市服务队暨首批新锐科技企业服务团队正式成立，新锐科技企业代表与占新产业基金集群代表、银行机构签署了投资协议和投贷联动协议。据了解，新锐科技企业是江苏为做强企业创新矩阵重点培育壮大的高成长型、高估值型、高端人才型企业，全省首批新锐科技企业共61家。现场还正式启动了苏科融江苏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20家金融机构共同发布了2026年科技领域新增3300亿元专项贷款授信额度。
2: 6月1号，我省将进入主汛期，各地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昨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迎来重要节点，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水上立交宣告建成。来听江苏来记者孙欣和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4: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正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是淮河入海水道的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在原有1期15孔地涵的基础上，在北侧新增扩建30孔川京杭大运河立交地涵，同步配套建设防汛交通桥等附属设施，打造出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水上立交水利枢纽。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数字孪生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让工程建设更加智慧高效。此外，项目部创新研发的涵闸移动模架系统取消了传统脚手架，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钢木支撑新型模板体系，将木方损耗率由50%

0: 降至5%以下。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了从亚洲最大水利交到世界最大水利交的历史性跨越。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介绍，验收后，立交地涵的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行洪能力的枢纽建筑物。
1: 淮安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路，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有效改善洪泽湖及下游地区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0: 淮安枢纽工程验收完毕后，京杭大运河将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项目施工单位将随即开展导航明渠南北封堵围堰施工，拆除入海水道方向围堰，全面疏通行洪通道，全力保障2026年汛期排涝工作有序开展。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经理蒋一波：
2: 淮安枢纽顺利通过水压验收，这是淮湖入海水道二期工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通水将大幅度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今年的汛期防洪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拆除京杭运河围堰，将京杭运河恢复到原来的主航道上，同时将封堵导航明渠，拆除3道入海水道围堰，恢复入海水道应急行洪能力。预计到2027年5月底完成全部水下工程，2028年4月份整体工程全部完工。
3: 昨天参加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从上海来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悼念仪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听江淮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步入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昏暗的灯光下，一件件记录着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静静陈列，一幅幅历史照片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苦难与抗争，瞬间将人拉回那段黑暗的岁月。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凯表示，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
5: Today we are visiting this museum. It's a very difficult impression.
6: 今天参观这座纪念馆，对我而言内心感受复杂，目睹了许多战争罪行。正因如此，我认为东京审判对全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我们渴望和平，不能忘记历史，更需要聚焦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
4: 在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展览展出了东京审判的相关照片、记录、证词、影像等档案文献，一份份泛黄的文献，一帧帧定格历史的影像，跨越时空诉说着法庭上的正义之声。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巴西马拉尼昂总检察长办公室检察官柴湾在展柜前久久驻足，仔细端详着这些珍贵的史料。他表示，要站在亚洲视角去看待东京审判的法庭判决、检察追诉行为。
6: 我们应当赞扬中国检察官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所有这些历史碎片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暴行，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收集到了很多信息，将用以完善我正在撰写的论文。
4: 在纪念馆祭场，气氛肃穆凝重，中外嘉宾手持黄白菊花，以此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并深深鞠躬，深切缅怀遇难同胞。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已是第三次来到纪念馆，他表示，回到日本后，要把在这里看到的历史真相再次传达给所有日本人。
6: 刻意回避这段历史是错误的，日本必须承认当年在中国实施的屠杀等一系列暴行，深刻反省并做出弥补，这是正确的道路。
7: 昨天，省委组织部对省管领导干部进行任职前公示，现任镇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克拟推荐提名为社区市市长人选，现任泰州市委副书记李辉拟推荐提名为社区市市长人选。
3: 昨天，江苏省关工委在南京市盐城小学举行全省关工委集中开展送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省关工委主任张连珍出席并讲话，号召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无

0: 老，提高政治站位，把安全教育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发挥五老优势，健全长效机制，凝聚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强大合力。全省各机关工委在100多所学校同步开展活动。
1: 昨天，江苏省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宣讲进校园首场活动在常州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自幼失明但以歌声点亮人生的何静杰，12年深耕助残公益的陈凯等7名自强模范、助残先锋和残联干部代表，向400多名青年学子分享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故事。到今年9月，该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我省的13所学校。
0: 昨天，苏州、南京土地出让市场分别创下新纪录。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湖东一幅住宅用地成交，楼面价68920元每平方米，刷新江苏最高楼面价的记录。南京玄武区 G16 地块以50.24%的溢价率，创下近10年南京土地出让溢价率最高纪录。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7: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0: 白杨树有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路，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
11: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 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

0: 下。
1: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苏超第八周比赛今天晚上开战，各地文旅持续发力，网友调侃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通过水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的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外交部问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64名被菲律宾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开始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会不会让居民多交电费呢？稍后我们会听到专家的解答。多个省份进入花蚊子繁殖活跃期，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花蚊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灭杀效果下降。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最终决定，伊朗媒体称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敲定，专家分析双方可能会博弈到最后一刻。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重型火箭在测试期间发生爆炸，现场升起红色的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24公里之外。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今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的最低温度是15度，西南部地区是19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怪不得早上穿短袖出门的话还有一些些凉呢。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29度。明天是晴到多云，17到31度，后天是多云，18到33度。整个来说周末都是晴好的天气，除了午间的气温稍高一些。不管怎么样，这个周末特别适合洗晒，特别适合出去走走。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先来说说全网关注的一个热点，神舟21号乘组到家了。北京时间昨天晚上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船舷舱的巡

0: 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到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次返回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微信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在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到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目前微博热搜靠前的一个词条是又一个大国重器硬核刷屏。昨天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从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到10000千瓦，具备一体化的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蛟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和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以实时采集大量的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等等，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这台盾构机将被用于蛟平，也就是蛟座平顶山铁路邙山隧道的建设。蛟平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呼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邙山隧道是蛟平铁路全线控制性的工程，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洞双线设计。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又一个大国重器硬核刷屏的消息。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晚上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多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

0: 在南京河西集团大楼东侧，多款幕墙清洗机器人轮番上墙测试，其中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只见它像一只钢铁壁虎，靠8个真空吸盘牢牢吸附在玻璃表面，在100米高空平稳爬行。原本需要蜘蛛人花几个小时才能清理完成的墙面，不到1小时就变得干净如初。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傅天山，
1: 它是用真空吸附的原理，把机器牢牢地吸附在玻璃的表面。它有抗12级风的能力，是自带水箱和电池的，不需要加任何的酸性碱性的化学的药剂。一般人工的效率呢，是在一天一个人500到600平米的清洗效率。它在适合它的玻璃平面上，单台机器一天可以达到3000到5000平米的效率。
0: 据傅天山介绍，目前国内外已有数百栋楼宇采用该机器人清洗方案，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一线城市走在前列。活动现场，不少楼宇业主代表与相关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设备参数、计算作业成本、沟通适用范围等细节。南京市城市管理清洗指导中心科长张震表示，如今智能装备快速迭代，正在重塑高空清洗行业，而南京的布局不止于此。
2: 目前呢，全市适合商业清洗的楼宇约4500栋，楼宇的存量数量庞大。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无人机为核心，拓展清洗升屏障、光伏板、城市雕塑等多个应用场景的测试，打造清洗行业集成式场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南京品牌效应，为进军全国市场凝心聚力。
3: 机器人代替这个蜘蛛人，显然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关键是就不会有这么危险的工作了。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的重磅活动，昨天第六届南京24+城市微展在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启幕，即日起到6月19号，24个小微展点和1个流动展厅将以文艺之力激活城市小微空间，让艺术在日常烟火当中自然生长。有哪些小微展点？流动展厅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4: 步入南京西南里街区城南景物，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各式诗词卷轴悬挂店内，非常醒目。卷轴上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诗词，让人一秒穿越，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现场还有与古诗词相关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受到游客青睐。城南景物主理人王亚东介绍，小店以古诗词为切入点，打造了诗画精灵小微展，让游客购物逛展，跟着诗词了解南京，
5: 快速的把文创展品旅游结合在起来，而且嵌入在南京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里面。游客们来南京可以按着诗歌足迹去游南京，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4: 与此同时，南京科巷菜场将《红楼梦》美食文化展搬进菜场，让市民买菜之余沉浸式邂逅红楼饮食美学，实现市井生活与古典文化的奇妙碰撞。科巷菜场经理戴娇上，
6: 今年也是做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展示嘛，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菜场的一些美食文化停在我的中庭进行展示，然后包括夫妻两边的一些南京文化会继续的深入挖掘，会融入到菜场里面去。
4: 据介绍，本届微展主题为文艺与城市共生，24个小微展点分为市坊、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覆盖老门东、夫子庙、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及周边特色街巷、商业综合体等，构建全时全域可漫步、可阅读、可参与的文艺网络。同时特别设置光的芬芳咖啡车作为流动展厅，从明阳街15号出发，每周末不定时不定点穿梭城南街巷，常态化举办街巷音乐会，让文艺像风一样穿行城市。南京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执行会长陈卫星，
7: 文艺它不仅仅是在我们高大的演艺厅、美术馆，其实还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呈现啊，包括我们的街巷的这种肌理中呈现。我们也希望呢，新文艺群体更多的呢是走进街巷，走进生活，推动我们南京文艺的发展。
3: 下周末我们就会迎来高考了，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开始陷入紧张焦虑了。考前失眠怎么办？饮食怎么安排才合理？情绪起伏大怎么调节呢？昨天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苏丽

0: 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这些问题，考前失眠、饮食调理、情绪调节等等这些问题，都带来了专业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沈阳对王苏丽医师进行的采访。
1: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介绍，近期门诊中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明显增多，高考冲刺阶段压力过大，容易引发一系列神经反应，除了焦虑、烦躁、易怒、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绪问题，还常出现入睡困难、早醒、多梦等睡眠障碍，部分考生还会出现头痛、胸闷、心慌、乏力等躯体化症状，这些都是压力下的正常反应，考生和家长不用过度恐慌，通过科学方法有效调节
2: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腹式呼吸啊，四四六的方法，我们深深的吸气保持四秒，然后呢再慢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是六秒，大概五到十次，使我们的这种紧张的精神进行缓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啊用一些热敷的方法，比如说泡泡脚啊，泡泡手啊，用温水可以泡个十五分钟左右。另外呢，我们还啊推荐大家做一定的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啊做做瑜伽呀，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内啡肽的分泌，使我们的情绪好转。
1: 对于失眠问题，王苏丽强调，不要强行改变原有作息，刻意提前入睡，突然打乱生物钟，反而会让考生因睡不着产生焦虑，加重失眠。
2: 那么我们要保持这样一个规律的作息，那么睡前一小时呢，我们要远离电子系统，我们可以听听轻音乐呀，看看书呀，啊或者喝点牛奶呀，可以有助于睡眠。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特地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睡眠习惯，比如说特地要早睡，那往往会引发我们的焦虑，而且会睡不着，使我们更加的就是难以入睡。
1: 在考前饮食方面，王苏丽纠正了多个常见误区，不建议考前突击进补，盲目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部分违规保健品还可能含有激素，影响内分泌，不建议大量喝浓茶、咖啡提神。空腹饮用不仅会刺激胃黏膜，还会加重焦虑和失眠。
2: 我们有些考生他不吃主食，习惯了减肥，其实大脑的这样一个能量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的葡萄糖，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脑力的发挥。那么我们三餐的这样一个搭配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我们平时怎么吃我们现在就怎么吃。那么早饭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啊面包呀，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比如说鸡蛋、牛奶，加上一些果蔬。那午餐呢，我们是比如说主食啊，加鱼虾瘦肉啊，啊加蔬菜，我们要避免就是过多的油炸呀。那么晚餐呢，我们推荐要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加上少量的蛋白质。那么睡前两小时其实是不推荐进食的，这样容易兴奋，不容易入睡。考前前一晚如果需要加餐的话呢，尽量选择好消化的这样一个食物，比如说喝点温热的牛奶啊，也有助于睡眠。
3: 花27块钱买到正宗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的活动，您还没有来参加吗？今天就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拆解清楚，花27块钱您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好酒。首先说酒的香型，这是地道酱香型白酒。酱香酒酿造向来讲究传统的古法工艺，遵循经典的酿酒流程，历经长周期发酵，多次蒸煮取酒，工序繁杂，耗时长久，每一滴酒都沉淀着传统酿酒的手艺，风味醇厚自然。再来看酒精度数，咱们这款是标准的53度的酱香酒，属于国标优级酒，产地茅台赤水河，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酿酒水土环境，原料水源都有保障，酒质经得起品鉴。有很多朋友好奇，正统优级53度酱香酒为什么今天价格能做到这么实惠？实话跟大家讲，完全是专属福利。咱们平台客源稳定，新老顾客不断增多，还不到六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全年规划，酒厂专门拿出1000箱产品作为补贴赠品，正是有了厂家这份大力支持，我们才能推出今天难得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销量这么大？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顾客真的觉得实惠才会一直重复购买。咱们先看原价，这款酒单瓶零售价是69块钱，现在第一重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这份酒水就来自于厂家补贴的赠品库存，实打实的让利给大家，买3瓶送3瓶，209块钱，到手整整1箱。在此基础之上，平台再直减10元，您只需支付199块钱，性价比再升级，活动福利层层加码，购买5箱直

0: 节免费赠送一整箱，五箱总价995块钱，花五箱的费用一共到手是整整六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就能拿下这瓶正宗53度的国标优级的酱香酒。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光酒质出众还不够，这款酒的外包装更是亮眼十足，整瓶酒设计精致大气，瓶身正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案，骏马身姿矫健，昂首奔腾，线条流畅灵动。作为马年专属纪念酒，奔马造型寓意特别美好，象征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也代表着鸿运当头，步步高升。不管是摆在家里酒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苏超第八周比赛今天晚上开战，各地文旅持续发力，网友调侃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一个学生至少有两个岗位可以选择，实习津贴月均4400元，还有餐补和免费宿舍。在南京技师学院校园双选会的现场，本台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一技之长正在成为就业最扎实的底气。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外交部问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的扩张老路。还有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日本到底想干什么？64名被菲律宾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会不会让居民多交电费？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多个省份进入花蚊子繁殖活跃期，经过常年的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花蚊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灭杀效果下降了。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媒体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敲定，专家分析说双方可能会博弈到最后一刻。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重型火箭在测试期间发生爆炸，现场升起了红色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24公里之外。美国财长称，特朗普肖像纪念钞已经设计完成，需要等到国会放行。这款钞票面值250美元。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淮安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入，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
3: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